0: 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外卖平台的内卷大战要被叫停了。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随后，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相继发文回应称，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
2: 平台补贴由来已久，为什么监管部门要制定专门的规范来管理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呢？一切还要从外卖补贴大战说起。去年开始，多家外卖平台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甚至出现倒贴式补贴，已经演变为以补贴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导致低价低质，挤压平台内商家合理利润空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问题。
1: 补贴是市场经济运行当中常见的营销手段，适度的补贴行为呢，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因此对于平台补贴行为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必须坚持分类施策。
2: 那么对此呢，这次意见稿提出，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迫或变相强迫商家参与补贴，对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坚决禁止。同时也强调公平合理，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1: 为了加强对外卖平台补贴活动的监督，征求意见稿提出，补贴前呢，平台需要提前七天自报补贴资金的来源这些家底儿，结束后十天再公开评估报告。一旦外卖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严肃处理。
2: 在专家看来，外卖市场补贴行为的成因复杂多元，涉及平台竞争策略、行业增长模式和宏观环境影响等多重因素，在治理上很难一蹴而就，要坚持短期整治与长期治理相结合，加快形成长期纠偏机制。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认为，一方面呢，要持续创新治理工具和手段，对长期大额补贴行为实施重点关注，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另一方面，研究分析补贴行为向即时零售、本地生活等关联市场产生的传导效应，统筹纳入整体的市场竞争状况评估，既要防范以恶意补贴为手段的竞争侵蚀，也要对平台拓展新业务过程中的合理竞争予以保护，在规范秩序与促进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3: 我相信这一次对外卖的这个反内卷的要求哈，其实是对一年以前各个行业那个反内卷的一个延续的动作。当然了，我们很多消费者会想，9.9吃大餐，一块钱喝奶茶的日子可能是没了哈，因为好多人活的就是这个主观幸福感。有的时候外卖的这种大额补贴会让很多人觉得幸福感在上升，但是我们要说，它可能会滋长我们不补贴不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那商家也会失去正向激励，之后就是价格与质量的螺旋式的下降，劣币驱逐良币，可能最后殃及的还是我们普普通通的消费者。所以呢，也是希望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新规提出，那么平台和我们的监管叫停的不是竞争，打击的是那种低水平的内卷，然后呢，引导平台从补贴驱动的存量竞争转向创新驱动的价值竞争。确实，国外有很多那种千亿的企业把重磅的资金都投在各种算法呀和科技进步上，我们如果把千亿的补贴全都放到了吃喝玩乐上，我们还会觉得我们会不会在科技上又落人家一步啊？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1: 其实呢，都是喜欢这个物美价廉的，但是你要想啊，补贴这事儿它肯定不是持续的，它是带着目的的。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

0: 法则再现，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需要各国凝心聚力。白皮书对全球治理倡议进行全面解读，有助于外界进一步理解用好这一治理方案。
1: 再来关注国家禁毒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宣布，将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
0: 据介绍，新增列的这16种物质呢，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比较严重、流失风险比较大的品种。其中呢，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的添加到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而且滥用的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的危害。
1: 这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0: 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的数据空白。
1: 这个数据库重点服务于国内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一套统一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数据库汇集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的10多万条实景数据，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
0: 数据库通过行业、区域、企业三级节点的构建，加速扩充本土化基础数据库，将为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从数据校验、合规认证到碳足迹报告自动生成的一站式公益性服务。
1: 还是和绿色有关，国家林草局介绍，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20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沙区植被平均覆盖达到 21.17%， 较10年前上升 2.84%。
0: 具体到各个省，作为三北工程的核心省份，黄河鸡子湾的生态屏障主战场，陕西数十年来呢接续治沙，建成了生态智慧监测云平台，精准滴灌沙区改良等技术规模化落地，破解干旱沙区造林存活难题，实现可治理流动沙地历史性全面清零，成为西部首个完成全域流动沙地治理的省份。
1: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主战场。据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失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面积由减转增。
0: 据报道，2025年一年内蒙古防沙治沙2368万亩，相当于6个上海的面积。14五累计治沙6688万亩，占全国 40% 以上。黄河两岸620公里的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9个旗县流动沙地全都歼灭。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正式合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员工持开电脑八分钟遭开除这件事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对于这起劳动争议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呢作出二审判决，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 10.8 万元。那么司法机关的鲜明态度为滥用数据过度监控的管理行为敲响了警钟。
2: 对此呢，法院指出，监控记录的短暂离岗、同事交流、查看手机等行为频次低、时长短，结合岗位性质，部分行为呢本就属于正常的工作范畴。劳动者并非机器，工作期间合理休息、起身活动、短暂交流是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企业不能用制度完全剥夺员工的合理权益。
1: 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2: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已经与百胜餐饮集团签署最终协议，以12亿美元现金对价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交易完成之后呢，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持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
1: 同一天呢，百胜餐饮集团宣布已经达成最终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出售必胜客业务。
2: 据公开资料显示，百胜餐饮集团的前身泰康全球餐饮公司为美国百事集团公司的一个业务部，1997年10月7号从百事可乐公司分离，成为独立的公众公司。它被授权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肯德基、必胜客、塔可中等品牌，199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
1: 而百胜中国的前身是百胜餐饮集团设立的中国事业部，这一事业部自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肯德基，1990年开设第一家必胜客以来，深耕中国市场多年。2016年11月1号，百胜中国独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20年9月10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第二上市。
2: 目前百胜中国在中国市场拥有肯德基、必胜客和塔可中三个品牌的独家运营和授权经营权，并完全拥有小肥羊和黄记煌连锁餐饮品牌。
1: 据百胜餐饮的财报数据，近年来必胜客业务表现不佳，在2025年第三季度，必胜客的系统销售额为 31.7 亿美元，同比下降 0.22%。经营利润为 0.84 亿美元，同比下降 7.69%。必胜客占百胜餐饮总收入的比例仅为 12.13%。在美国本土市场，必胜客的同店销售额已经连续10个季度负增长。
3: 原来是洋闺女，现在是中国媳哈。我觉得把账算的也是很清楚的，因为在国外的必胜客已经拖累了全球的业绩了，只有中国，就是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市场证明了自己配得上这个品牌的所有权，所以也可以非常大胆的把它买下来。当然也不能说一点风险都没有，我们以后是可以改菜单调价格来应对激烈的披萨竞争，但是呢，风险就是放到我们自己手里。如果必胜客还是拼不过其他的披萨对手的话，那这12亿元，打了水漂，或者说是企业自负，就是要看未来的一个竞争格局。
2: 这是他们这个商业策略，咱不懂啊。咱就是想这些年这么发展，从最早咱们见到这些洋快餐品牌，那个时候在市场上是横扫一切，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慢慢其他的品牌国产企业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了，也不再迷信了，他们也不再具有那种统治性的市场地位了，所以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好，我们再来关注榴莲。以前榴莲贵呀，动不动三四十块钱一斤还带壳。那在2026年咱们常去市场的或者喜欢榴莲的朋友发现了啊，价格大幅下滑，这榴莲降价也老成为这个热议话题。近期呢，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发现呢，随着产地供应量的增加，榴莲价格从4月份开始逐渐下滑，出现腰斩，进入6月份有一部分品种的终端价格甚至低到了十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斤，批发价甚至跌到了一斤10块钱出头。
1: 那么在降价的同时呢，相关的品质投诉哈也不少。黑猫投诉平台仅5月份相关品质投诉达到200多条，更有个别商家虚构钻石球、泰国金刺等新品种来误导消费者，将托曼尼、越南 RI6 榴莲改头换面后高价售卖。
2: 其实以前咱们哪知道这么多榴莲品牌啊。
1: 哎，
2: 专家也建议啊，日常生活中挑选榴莲的时候，想避免大家说那个死包生包啊，就里面那个榴莲肉要么没有要么就是不好的那种啊。可以观察几个方面，首先捏一捏那个果壳上的尖刺儿，如果是相邻的两个刺，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捏合在一起，说明这个熟度刚好，不是完全贴上啊，它们能凑到一起就行。再看这个果形，身材匀称圆润的，通常发育良好。那果肉呢也更加饱满。最后闻气味，你要能闻到那种怪味，咱们经常说有人喜欢不喜欢那种味道啊，那多半是呢我们在运输过程中的那个脂肪氧化所致。这种味呢咱们就是比较香甜的那种，带着一种臭味的，那是好的。但是如果闻到咱们那个油哈味，就那过期油的那个味道，或者其他怪味的时候，
1: 不好，
2: 这就可能是脂肪氧化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选购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些科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但是呢因越位被判无效。
2: 那视频回放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啊，定位球开出的瞬间，斯万贝里确实处在越位的位置。然而没过多久呢，主裁判在听取了视频助理裁判的团队意见之后呢，改判示意进球有效。
1: 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三重浪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包括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 VAR 系统，也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啊，辅助裁判的判罚。
2: 要不怎么说现在的这个球啊，它得充电呢？
1: 啊，
2: 正是在这个智能球胆里的芯片捕捉到了一个咱们肉眼无法分辨啊，就是不是几乎就是无法分辨的微小触球瞬间。在这个任意球开出之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的擦到了这个皮球，而这个时候啊，斯万贝里他已经不在越位的位置了，所以说这个进球它就是有效的。
1: 就是这个非常细微的变化啊，需要靠这个技术来做最终的判定。那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呢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据国际足联创新总监介绍，这些数据使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并将画面提供给 VAR 使用，这对于判断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尤其有用。
2: 刚才提到了，既然有芯片呢，那就得充电。资料显示啊，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呢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来充电，充满电呢大约需要90分钟，和这个足球比赛时间差不多啊，之后呢它能够连续工作大约6个小时。
1: 而特别骄傲的是，三重浪全都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它内部的智能球胆同样也来自中国，是由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负责制造。
2: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委、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再熟悉不过的这个外卖场景即将迎来绿色变革。那这个今后啊，可能包子是用袋包装的，汉堡会减少包装的层数，一些没有什么汤汁的炒菜就会用简易封口的包装。北京近日发布了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

0: 指南，是一个地方标准，目的就是推动外卖包装的瘦身和绿色消费。这个标准呢，计划是在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绿色包装？外卖垃圾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压力？那些号称可降解的餐盒，真的能降解吗？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其实，在解读指南之前啊，想请您科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外卖行业带来的包装垃圾增量，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规模？它给我们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挑战呢？
1: 其实，大家从日常的生活观察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城市里面居民的，这个外卖消费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习惯。那以美团来看呢，他们的即时配送的日单量最高峰能达到9800万单，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那京东外卖呢，日单量也可以突破1000万单。那平均下来，我们每点一份外卖，大概要产生3.27个餐盒。那这些餐盒再加上一些筷子、勺子啊，以及外面的袋子等等，加在一起，这个包装物的废弃量就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我们的外卖手提袋儿啊，这些带铝箔的保温袋儿等等，这些特殊的包装呢，它的材料是大多是复合的材质，有的是塑料加上无纺布加上铝箔复合在一起，那它的回收难度就非常的大。而且呢，除了餐食呢，奶茶、咖啡这些饮料类的外卖单也越来越多。那去年夏天最有名的呢，是在7月的时候，有很多家这个平台一起搞了这种，有一些免费呀、什么零元购的这种促销活动，就导致在7月12号那一天，全国的外卖的订单量总计超过了2.5亿单，这个时候以亿为单位就创下了一个历史峰值。但是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些浪费现象，比如说这些零元购的活动就导致有些奶茶有人点了之后他不去领，所以的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去约谈了这些平台，要求平台呢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规范这些促销行为来防止浪费。
0: 我们以某一日突破亿的这个外卖订单量，就能想到，那有这么多外卖订单，就有这么多包装要被扔掉呀。而且，其实据我个人生活观察，其实这个外卖垃圾啊，大家就是怎么来的，剩下的食物残渣、汤汤水水还在那个盒里头，大家把盖儿一扣，哎，再装回那个袋子里，整袋儿的丢弃。然后我看很多人就直接放在厨余的那个桶里了，或者是放到其他垃圾的那个桶里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它分开。所以说，外卖垃圾有哪些特点呢？
1: 有一个词叫"三高一低"，这个算是外卖垃圾的一个特征。那这个"三高"呢，就指的是它产生的频率很高，而且呢，它产生的很分散，叫高频率、高分散。第三个"高"是高污染，就是这些外卖餐盒大部分是含有油污啊，还有一些吃剩的这些食物残渣。那一低指的是它的价值相对来说回收价值是比较低的，而回收成本是比较高的。那在这些外卖包装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属于塑料类的，所谓的白色垃圾，所以这个外卖包装的白色困境是尤为突出的。其中呢，用量最大的可能是聚丙烯塑料，也就是俗称的 PP 塑料。这种 PP 塑料餐盒占比是超过60%的。那我们专家也测过，每一个餐盒平均的重量是24克，那么全国一年消耗量可以达到176千吨，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由于这些塑料餐盒它已经被污染过了，所以人们通常呢就懒得去清洁它再回收，所以目前的回收率仅为5%。而我们经常看到、经常使用的这个矿泉水瓶，它的回收率是可以超过90%的，这个5%是远远低于90%的。所以未来我们的塑料餐盒的回收会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0: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聚丙烯，因为我们老说聚乙烯是塑料啊，但是餐盒用的主要是聚丙烯，它和矿泉水瓶的塑料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聚丙烯是 PP，是五号塑料，那么矿泉水瓶是一号塑料，是 PET。它两个呢，其实都是可以直接接触这些液体和食物的，但是它们的耐高温的程度是不一样。在这个五号的 PP 塑料呢，它是能够超过100度，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 PET 就是塑料瓶儿这种，一般它可能是在70度左右，就有可能释放一些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餐盒，因为要有时候要接触很高温的这些食物的时候，还是要使用五号塑料，它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0: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一种很细致的操作，就是我们把每个餐盒都涮一涮，或者是洗干净，那其实这个 PP 也就是五号塑料聚丙烯，它其实是可以回收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其实是很好的这种食品级的塑料，它是可以回收的。但是就是因为它脏啊，然后又比较分散啊，那可能很多人又不知道它能回收，所以就把它丢弃了。
0: 那目前的现状就是，绝大多数的外卖垃圾，据您观察和了解，就是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或者是填埋场，就是它走的是哪个垃圾的这个回收渠道呢？
1: 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城市里面的资源回收的系统，也就是可回收物这边的系统建设还不是很完备，我们去看北京的2020版的垃圾分类的标准里面，会发现其他垃圾那儿画了一个餐盒，那也就是默认这些使用过的脏污的餐盒是属于其他垃圾，它是应该去填埋或焚烧的，但是呢，实际上，近2年，尤其是最近1年吧，可以看到很多的社区里面都新添了这种，社区的资源回收箱然后它会几毛钱一公斤，你只要投放进去，它这个钱就直接到账了，所以很多居民也尝试了。那这类的机器，它是有条件去回收这些低值的可回收物的。
0: 就是经过您的介绍，能了解到这个外卖产生的一系列垃圾，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能回收的，但只是没有回收。那很多消费者在点外卖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就是商家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因为也是为了这个食用的安全嘛。然后他就会发现有要写生物降解或者是可降解这样的餐盒，只要是可降解的，它就是环保的嘛。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1: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很多种的定义哈，可降解呢，它是指的它的材质，是可以在特定的工业堆肥的条件下去降解。那这个条件其实是比较苛刻的，它要达到50到60度的高温高湿的条件，并且需要有特定的微生物这些菌种添加到这些工业堆肥设施中，才能够把这些可降解的塑料袋和塑料餐盒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使用的这些可降解塑料，实际上最终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它并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降解，那它唯一的好处，我感觉哈，就是一旦它移撒到环境当中去，比如说是你在林区、在山里面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塑料餐盒留在那里，那它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呢，它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再生。它仍然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消费，所以我们现实的困境就是这些可降解的餐盒和塑料袋，它仍然是被焚烧掉的。它的这些科技优势呢，并没有发挥出足够大的这些优势。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这些五号塑料啊、一号塑料啊，它们其实是可以回收的，我们是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去单独的投放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外卖产生这么多的垃圾，但其实没有很好的做到回收，大家都混杂在一起扔掉了。所以说这次指南就提出来这个绿色包装的概念，其实这块也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绿色包装？
1: 那我也是刚刚学了一下这个指南里面的内容哈，它的对绿色包装的定义是指在包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要小，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要少，这样的包装。 被定义为绿色包装，所以呢，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必须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这些绿色包装。那以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

0: 我们商户要尽量少的去使用这些包装物啊，够用就好，不要过度包装。而且呢，这些包装物最好是容易回收的，最好是单一材质的，要避免这些特别多的呀，特别复合的这些难以处理的材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我感觉还是应该避免一些非必要的过度服务。比如说我买了一份披萨，他就给了我一次性的塑料手套，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一次性的围裙。更夸张的是，我见过在买奶茶的时候，他的小料是单独包了一个盒，上面还封了一个膜，然后他还赠了一个小小的类似于塑料叉子的东西，用来划破这个塑料的封口膜。所以我就说，你可能只是想喝一杯奶茶，结果一下子产生了十几件垃圾，这个数量就有点过于夸张了。那未来的绿色包装就应该控制这些商家，你不要给大家提供这么多过度的服务，应该给用户一些选择权。包括这个外卖的这个手提袋，那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算了一下，大概餐食类有60-70%的外卖的手提袋是复合材质的，就是塑料加无纺布，甚至再加一层铝箔，还有一些保温的功能。那这个东西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传统的塑料袋或者可降解的塑料袋的。那这样新型的这些袋子，它的成本高，它处理很难，然后它基本也无法回收，而它的这些定价呢，其实是包含在我们的餐食里的，那用户就没有条件去选择。那未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绿色包装不只是材质上的绿色，而且要从商户的它的服务方式上要尽量的去避免过度提供这些复合的包装袋。
2: 对，其实孙老师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外卖现在已经开始层层套娃的包装并不显见，就是大家甚至已经都有点觉得不用这么细致的服务我。我还看到过什么外卖里头有桌布的，然后还有去露营的时候，我看到过有人去点火锅外卖，就是我当时在露营地的时候就一直想去跟人家交流，说一定要把你这几十个餐盒以及各种小炉子，然后那个炉子上面的那种能加热的小锅，我当时非常想说你们一定要带走，这个露营地这么漂亮，就是你已经感觉到包装不厌精，它一层一层的包，就是为了怕遗洒出来等等，为了你收到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精致，而且当然消费者也单独付了包装费，普通的啊就是1-3元不等，更精致的那包装费可能更多。而且就是很多商家现在已经惯用的，就是它只要是有汤的，它就会用宽的塑料膜缠绕一圈又一圈，其实大家拆的时候也有点痛苦，或者是用很大的盒只装了很小的一份菜。那您怎么看就是指南这次提出了包装减量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1: 这个我也深有感触，虽然我自己在家基本上不点外卖，但是我们前些日子跟同事一起做了一个外卖的调研，我们就点了几十单来测试它到底产生了多少包装物。最夸张的时候是有一碗粥，这个保鲜膜的长度超过了我的身高，我有1.6米，它比我还高，就是为了这一盒粥产生的保鲜膜的长度。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包装是越来越夸张了。那我想呢，在有了这份指南之后呢，其实各个方面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是从这些餐盒的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餐盒的密封性已经比十几二十年前那种简易的餐盒要密封性好得多，未来呢有可能在这方面让它做得更好，让它的盒盖跟盒之间更加的严丝合缝，避免这些泄漏。那第二方面是在商家，他呢是需要根据他自己本店的这些菜品来准备适宜的包装。那我也见过某一家的主打的是盖饭，那盖饭一般来说就是把菜盖在饭上，然后一个盒子卖给你。但是呢会有一些顾客觉得这样口感不好，可能觉得这个 菜汤已经渗到米饭里，他希望分离，那么这些商家呢就把这个菜和饭之间加了一层塑料隔层，但是这样就多产生了一个隔层的这个塑料。那还有一些商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干脆使用两个盒子，这样呢这个数量就增加了。所以我也是感觉呢，商家在不断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方法上的改变。比如说，我默认就是菜盖在饭上给你，如果你想分开，那你加一个这个钱，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如果你希望用两个盒子，那就再加一份钱哈。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是越简单越好。然后有特殊需求的顾客，那你就通过你的荷包来让商家给你提供一些特殊服务，而不是给所有的人都提供这些超过标准的服务。
2: 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一些减量的要求很细致了，他甚至都提到了印刷要简约，还有就是最大程度的要降低包装的空隙率，而且说你不要那样一层一层裹保鲜膜了，用一次性封口，然后开启后无法复原的这种餐盒，
1: 是的，
2: 就既防拆又减少了二次包装。这次的规定我觉得很细致，很实用了。当然，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消费者现在我刚才也看了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在网上的留言，他就说：“哎，我这个汤面要撒了，我觉得也不行。那烧烤啊，什么包子，你也别给我捂的都粘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次指南还给了特别具体的分类的建议。您觉得怎么商家去合理的瘦身，最大限度的不影响消费者的这个用餐体验？”
1: 哎，这个我其实看到他指南的细则，我也很惊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制定指南的人，他真的是去认真考察了各种餐食哈。我们中餐真的博大精深，就是每一类它都有不同的特性，那这里面他就规定了，像这些包子呀、饼啊，包括西餐的这些汉堡、三明治、热狗，它就是越减少包装层数越好，其实很简单，就一个汉堡，那你就包一层这种纸，外面不加这个盒子，其实它也没有问题，单层包装就可以。那像一些披萨呀、蛋糕啊，它这种就是纸盒，这些盒子比较硬挺，那有了这一个盒子也可以防护住了。那还有一些高温高油的，那它就需要更加设计的能够保证高温的安全的这些包装。这里还特意写到饺子、寿司这种，它是因为它可能考虑到他们会不会在运输过程粘在一起呀，所以他说可以推荐这种分格设计的包装，并且他最后还对于这种汤汁较多的、容易洒的这些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我还是看他这些汤面呀、馄饨呀，还有什么水煮鱼、麻辣烫等等，它是需要一些特定的密封结构的包装，尽量减少它这些缠绕的保鲜膜。
2: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这种环保意识能深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助力这个外卖的绿色瘦身和减量。指南罗列得很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外卖从消费者，然后到平台，到监管，全流程的一个配合。您怎么看，让这个标准有效的落地呢？
1: 真的是需要各个方面一起来努力。首先呢，这个平台它现在是拥有权力最大，然后它也可以从制度上去减少这些污染物的。那比如平台它都有自己很优质的算法和机制，那它就可以通过算法来给这些使用绿色包装的商户提供一些类似于绿色标签啊或者流量的扶持，去鼓励他们。同时呢，要优化这个无需一次性餐具的选项。那我们其实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我选了无需餐具，但是商家还是给我了，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其实也问过一些商家，商家说有的顾客选了无需餐具，但是我真没给他，这个顾客又给我差评，然后这个商家就很委屈，他干脆就不管你选了什么，他全都给你一次性餐具。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差评呢，那平台的机制它就应该判定这种差评是无效的，不能够去扣除这些商户的信用分儿，

0: 而应该给这些绿色商户以鼓励啊，就避免他们因为顾客的无理差评，这个分数降低。那同时呢，也应该倡导商户给顾客选择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默认这些简易的包装。如果你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比较好的实例，就是有一家奶茶的品牌，它呢默认的就是纸袋送这个奶茶。那如果你需要复合的袋子，那你可以选上勾选上这一项。那一个袋子按大小是2块钱还是4块钱？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实现了包装物的减量。那下一个呢，就是消费者。消费者其实非常关键，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去主动选择无需餐具，并且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样，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并且接受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的包装，但它其实已经足够实用了，它又简单又实用，这样就已经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了。比如说这个烧烤，如果它只是用一层铝箔纸包着，外边没有漂亮的盒子，其实我们消费者就应该感觉到，哎，这个商家做的已经能够实现我吃到热乎的烧烤的这个功能，这个商家是一个很环保，很好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监管和标准是需要持续的去推进的。经这次出台的这份指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那未来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配套的政策，比如说能够对这个绿色包装的材质进行一些更严格的认证，对这些积极践行减量的商户，给他们一些政策或者税收上的奖励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可以推动这些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对公众的、对商户的这些科普。比如说，同样是PP5号的塑料餐盒，那么无色透明的塑料餐盒，它就会比这些彩色的餐盒，回收价值高啊，就更加容易回收做成再生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去告诉商家，你在订货的时候啊，最好是订这些无色透明的餐盒，不要为了漂亮订这些花里胡哨的餐盒。那我们也可以告诉消费者，我们吃完这些食物之后，怎样来回收这些外卖的包装。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方面的科普也应该跟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一个选择就可能带来很大的环境改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

0: 昂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驴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检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

0: 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检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头目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 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11: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倒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以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

0: 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萧敬腾的《与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场，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
1: 的太可以

家当活共团圆，喜庆啊，不不不。

音乐是五颜六色的，情绪同样也是这样。很多情绪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细细思考，它就走掉了。而我们又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希望它快点走吧。这是不是算一种逃避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反倒是错过了一个你可以自己认识自己的好的机会。我们的情绪一天天的来来去去的太多太多了。有一些重要的情绪需要我们去辨认它，去认识它，谁也替代不了你自己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才是独一无二的。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琉璃厂啊，成为文化街市啊，是由多种条件所促成的。您比如说，那会儿撰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这纪晓岚啊，经常在琉璃厂出没。再有，您比如说金石学的再度兴起，散石盘的出土，还有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都是琉璃厂古玩铺兴起的原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多次给大家讲述了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古玩书籍》上的故事，里面啊可是写到了很多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商家的绝学绝技，很多故事啊都是特别的精彩。就拿金石方面的收藏和古玩买卖来说吧，尊古斋黄氏家族三代人传奇故事可以说呀是当今古玩收藏商家的一个活教材。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

0: 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1: 尊古斋和通古斋是皇室家族三代人在琉璃厂经营金石60年的著名古玩铺。三代人中，黄伯川是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比较多。陈仲远幼年的时候见过黄伯川，他身材高大魁梧，四方大脸，蓄有长髯，说话的声音洪亮，很有气魄。清朝每逢子午卯酉年开科举事，光绪二年湖北云梦举子黄兴甫进京赶考，接榜时名落孙山，不肯还乡，便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私塾馆，教一些古董商的子弟读书习字。他因此同古董商有了来往，闲暇的时候常到古玩铺里观赏字画古董。这字画中的诗文，铜器上的铭文，有的古董商看不懂或者不解其意的，便请教黄老师。黄兴甫讲述诗文令人信服，但铜器上的铭文他不认识，只是从篆字的变形上猜测，而不够准确。时间长了，黄兴甫所见的古董多了，能鉴别一般文物的真伪，并对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锈色有所见解。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了些古董玩赏。到了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帝的时候，黄兴甫未参加联名。到了光绪23年，他在琉璃厂开了尊古斋古玩铺。开张的第二年正赶上戊戌变法，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他仍赞同维新的主张，认为要维新必须学国外，故而将侄子黄俊送进了京师同文馆读书。同文馆是同治元年开办的，是我国最早的洋务学堂，原先只招收13、14岁的八旗子弟入学，到了1876年开始满汉学生接收，学制8年。光绪27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黄伯川在同文馆读书8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的语言。等毕业以后，入德国齐罗福洋行做议员，兼在尊古斋做古董生意。宣统2年，黄伯川接替了叔父经营尊古斋。他经营的金石文物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的铜器造型、花纹、锈色，特别是铭文，都引起了他极大的研究兴趣。铜文上的铭文原称钟鼎文，又叫金文。1899年，我国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发现了占卜用的甲骨刻瓷。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文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研讨过这个问题。尊古斋古玩铺同金石收藏家、鉴赏家端午桥、宝熙和画家普心宇等清室王公贵族颇有交往，他们到尊古斋鉴赏，买些商周青铜器，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也将自己玩腻的青铜器交给尊古斋代为出售。民国初年，宝熙曾将一尊提梁友送到了尊古斋祭卖。提梁友是我国商代和西周初期盛行的青铜酒器，亦称礼器。宝熙的这尊提梁友是西周初期的，

0: 坚固，不会进水，器皿多放在石基上，不受土侵，在地下埋藏了两三千年才会出现这种锈色。这件提梁俑堪称国宝。罗振玉是宝熙的部下，清末的时候宝熙任学部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罗振玉做过学部参事，宝熙和罗振玉都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市古斋等古玩铺子鉴赏古董。黄伯川同罗振玉研讨过甲骨文与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罗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写书，到了1919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店，字号叫墨元堂。从1919年到1924年，罗振玉去琉璃厂的次数多。罗振玉曾将溥仪让他鉴定的青铜器的拓片和黄伯川收藏的青铜器、白陶片等考古实物的拓片相交换。老古董商中不少人都说黄伯川聪颖过人，胆大心细。在清末民初，他敢买太监拿来的东西。那时候太监的东西往往是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买了他们的东西容易吃官司，钱好赚，官司打不起。但黄伯川不怕。在1925年冬季的一天，有位操着陕西口音的人来到了尊古斋，拿出了两件青铜器，全和横，就是秤锤和秤杆，经黄伯川鉴定，认为是两件很有考古价值的文物。他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出土的青铜器当中，尚未见到秦汉的全和衡。这两件青铜器上都刻有始建国三个字。经他考证，始建国是王莽建立新王朝时候的年号。王莽是在公元八年的时候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这两件青铜器历史悠久，保存完好，实属难得之珍品。黄伯川出数千元将他们买下来。一天，考古学家马衡来到了尊古斋，黄伯川将王莽时代的权衡给他看。马衡说我的名字叫衡，但还没有见过秦汉时代的权衡啊。既然是王莽时代的权衡，就是莽权莽衡吧。不久，马衡当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看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失盗的王莽时代的权衡的文件。马衡派人将尊古斋的权衡没收充公，送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莽权莽衡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可是当时黄伯川不好直接与马衡面谈这件事儿，他拜托商务印书馆经理叫孙伯衡去找马衡，要求给他收购的本钱。孙伯衡是马衡和黄伯川的好朋友，他从中调和，给了黄伯川的收购本钱，这件事儿就私了了。黄伯川对这件事儿从不外露，当老朋友问他莽权莽衡的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说我送给马衡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衡，马衡将他们收藏在故宫。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黄伯川热爱文物，特别是对金石玉器爱好成癖。他在同行中声言，我黄伯川不搞破坏，破坏古物是土匪，凡是我卖出去的好东西都留底样，留给后人研究参考，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卖给外国人。尊古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玉、陶片等珍贵的文物，黄伯川都用纸把它拓下来或者照相编辑成册保存起来。拓拓片是一门手艺，它是在刻或铸有文字、花纹、图案的石、玉、铜、陶等器皿上蒙上层棉纸，捶打使之凹凸分明，再烧上墨使之显出文字、花纹、图案来。手艺好就能拓出文字和花纹，图案清晰，墨迹均匀，不走样的好拓片。尊古斋有位谭师傅专门拓拓片，他的手艺好，深受黄伯川的器重。谭师傅有位本家的兄弟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被盗案件发生之后，他到尊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的交易。谭师长拿了些珍珠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钻翠。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钻翠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怡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逸文斋珠宝玉器店。孙殿英到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溥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史遗老遗少们的悲愤。他们在溥仪居住的张园摆设灵堂，供上乾隆慈禧的灵位，行礼叩拜，痛哭流涕，像办丧事一样进行祭奠，并通电蒋介石要求严办此案。此时的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根本不出面，派了一位师长到北平让阎锡山给扣留了，不久又放了，却把买他们赃物的逸文斋的经理、怡宝斋的王月波和尊古斋的黄伯川投入陆军监狱。到了1930年由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黄伯川的挚友孙伯恒等人向商震申诉求情，求其释放。不久黄伯川、王月波和逸文斋的经理都被释放了。黄伯川出监不久将尊古斋关闭，由西琉璃厂搬到了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明堂就职，开设了通古斋古玩店。通古斋有九间门面，院里有100多间房子，后院有花园， 大院后门通琉璃厂双鱼胡同，比原来的宗古斋宽大的多，阔气的多。可是黄伯川不直接经营通古斋，而让他的徒弟乔振兴当经理。这时候正值918事变的前夕，罗振玉鼓吹借日本的势力复辟清王朝，溥仪在天津与日本人来往，黄伯川怕溥仪借日本势力返回北平，追查盗陵案再把他牵连进去，所以他关了宗古斋，开了通古斋，让乔有生当经理，让他的儿子黄金健在通古斋管账。到了1945年，通古斋由黄敬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黄伯川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亲自编纂的著作有《宗古斋古籍林》《横斋藏印》《横斋金石石小录》《夜中片语》《横斋集金石小录》《横斋藏剑古玉图》《宗古斋所见集金图》《宗古斋陶佛留真》《古玉图录》《宗古斋集印》，共计112卷。这些著作已遗散多年。1987年，陈仲远见到了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如宽先生。李如宽先生向陈仲远询问黄伯川的《夜中片语》一书能否找到。到了1988年，陈仲远见到了黄伯川的孙女黄文华女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黄文华女士说，

0: 早已失散，家里一本也没有了。黄伯川不仅是位古董商，他还是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在琉璃厂古玩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财富在琉璃厂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称黄百万。但他创造的最大的财富是为中国培养了鉴定金石的人才和遗留下的现已失散的112卷考古书籍，可惜的是至今无人收集整理这些个书籍。他的徒弟乔有生鉴定金石较有名气，在琉璃厂他是拾金文最多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从乡间将乔有生请出，让他担任青铜鉴定的工作。黄伯川的儿子黄敬涵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就读，未毕业就到通古斋管账了，学习鉴定金石。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黄敬涵对我国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纹饰有个人的见解，是位青铜器鉴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证家。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同他探讨金石文字，观看黄伯川编辑的考古书籍。1956年后，黄敬涵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20世纪50、60年代，黄敬涵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106件。1986年，故宫博物院补发故宫博物院收到捐赠文物凭证给他的后人。皇室三代经营宗古斋、通古斋长达60年，三代人共同的特点是注重文物的研究，不单为了发财，但却积累了很多的财富。
1: 其实啊，在清末民初的琉璃厂还有一家叫盐古斋，也经营金石，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也很传奇，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有哥们儿啊，以高分考上了国内数一数二大学。当他第一天来到宿舍，满面春风地问舍友：“哎，你们高考考多少分进来的呀？”舍友一脸奇怪地问：“啊，你还参加过高考呀？”“大家好，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不用高考提前录取的超连家秦瑞。”
3: 我跟大家普及一个新词汇啊，叫做美德肥，说的就是有些人为了避免浪费而勉强把剩下的食物给吃完了而造成的肥胖。虽然胖了，但身上的每一块肥肉都闪烁着优良品德的光芒。大家好，我就是美德肥，英文名 Mad Fee， 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哎，我昨天去公园划船，然后有一只蜜蜂就飞到我脸上了。
2: 哦，难怪蛰。
3: 不是蛰的，然后我女朋友用船桨一下子把它给拍死了。
2: 有一哥们儿想要进入一家高档小区，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呢。保安说：“
3: 哎，你站哪儿啊？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2: 这哥们儿非常气愤呢。
3: 你给我等着啊，不让我进，你给我等着。
2: 说完，这哥们儿掏出了手机，给自己睡了十年的女神打了电话。电话刚拨通，那哥们儿就开了免提，对准保安的耳朵。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了女人的声音：“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别打电话给我了。”这哥们儿非常骄傲的对保安说：“
3: 你都听见了吧？那这下我能进去了吧？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0: 我跟你说啊，我的学生家长的脾气特别暴躁。
1: 哦，
0: 我经常看他对着孩子吼，那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歇斯底里，就那种那声音跟打雷一样。
1: 哎呦，那这真的。
0: 对呀，这孩子那是不是都吓坏了？
1: 那有没有你对我喊的时候声音那么大呢？
0: 嗯，那倒没有。
1: 啊。最近啊，早上起床，我看到枕头上呀有不少头发，于是我就上网去查怎么治疗脱发呢。老婆看到以后啊，就跟我说了：“
0: 哎呀，查什么治脱发？你先查呀，怎么治打呼噜？
1: 那打呼噜和脱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不打呼噜吵着我，我揪你头发干嘛？
1: 啊？我女朋友不舒服，陪她去医院。到了医院啊，我们俩就坐等着叫号呢。然后我就跟她聊天：“宝贝儿啊，跟你说哈，我小时候经常打针，
0: 嗯，
1: 所以呢，我现在一看见穿白衣服的人我就害怕。”
0: 你什么意思
1: 啊？啊？
0: 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意思是，这婚纱照你不打算拍了呗？
1: 我这……哎。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问我
4: 想咋地？
2: 或者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以为不要搭你的摩的。哎呀，对的人看一眼就对，错的人看一眼哎呀辣眼睛。有的人看一眼是想扶，有的人看一眼是想逃。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一问你，问你一个羞羞的话题，你看异性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哪里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哎，起晚了，
4: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9: 脸吧，
10: 看脸是吧？
9: 再看就身高了，就大致就先瞟一眼整体。
11: 我觉得我第一眼比较看颜值还有身高，然后不太喜欢油腻的男生。
12: 外表嘛，就是最直观最能够看到的就是脸，其次的话我会看他的衣品吧。他愿意把自己捯饬的漂漂亮亮的出门，那他肯定就是比较精致，我会比较喜欢。
13: 看腿，代表一个女生她是否自律，强劲有力的腿表示她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女朋友啊，女朋友腿很长，肯定首先她要好看嘛，其次身材要好，你每一个都要看内在，你接触不过来了。你首先要有第一轮的 filter， 你再有第二轮的 filter， 最后你要筛出来。
14: 我觉得如果遇到异性的话，我最先看的就是整体的气质吧。我觉得一个人的气质和气场在生活还是在职场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并不是说哎，你花几万块钱去整成了那种标准的那种美少女脸就是美女。我觉得一个女生有自信，有自己的气质，有自己的气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我一般看异性第一个看的点就是气质。
15: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看脸的，但是不要把看脸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可以先这个脸我看得过去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如果交往的话，可能会注重他的人品，然后他的内在这一方面可能是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应该就是贴心一点会好一点。之前喜欢过的一个男孩子吧，刚开始是觉得他长得还挺好看的，看起来很阳光啊，然后笑起来眼睛大大的呀，然后皮肤也比较白呀，最后深入了解一下之后，觉得可能他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我，可能会比较粗心，对女孩子也不会贴心，可能也是针对我的性格吧，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很贴心的很会照顾人的那种男孩子。
16: 那肯定是长相啊，要干净又清爽，这个个人嘛，因为我比较喜欢爱干净的人。

0: 要是邋里邋遢，你也不会跟他对上眼。个子高啊什么的，还会看身材。
1: 那也可不能太胖，那腹肌也不能太多。脱衣有肉，穿衣显瘦，我肯定讨厌邋里邋遢那种啊。
0: 我穿着大短裤拖鞋上街的，我有男朋友了。他以前还蛮好的，现在因为我们谈了4年多了，
2: 就长得还可以，现在的话就发福了。
0: 以前是我们是就是那种互相聊天，然后在聊天中改观的。本来以前也不差，然后聊着聊着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挺能聊的，挺知道女生心思的。
3: 我最先看他的肩部以及锁骨，如果穿露肩装的话特别吸睛。如果直接看脸的话，因为很多人都会化妆嘛，也看不太真切，就喜欢看这些，很容易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状态，胸膛运动与否，还有健康饮食、睡觉、皮肤状态之类的，就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然后皮肤很白皙，就很有棱角或者锁骨什么的。然后就算不是这样，也是白白胖胖的，比较爱笑的那种女生，比较特别喜欢。对，我是比较喜欢高个子的女生，所以160一般就不是很中意。如果体重超过90斤的话，可能就觉得有点胖。有这么一个理想型，就是身高1.7米以上吧，爱笑，但是也不是那种咯咯咯的笑，就是比较温柔的那种笑。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我原来也是靠脸吃饭的，直到后来我差点饿死了，然后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各位好，我是靠脸皮厚吃饭的红辣椒。
1: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那么失败，那是因为你把性格交给了星座，把努力交给了鸡汤，把命运交给了锦鲤。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朝天椒。
3: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哎呦，陷入恋爱的人呢，怎么就这么烦恼呢？
2: 你呀，怎么一恋爱就患得患失的呀？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你，那么自在洒脱。
1: 现如今，你知不知道，找个合适的人谈一场恰如其分的恋爱，获得亲朋好友的一致祝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红辣椒，你说你啊，经验丰富，快点告诉我，接下来的恋爱该怎么谈？
2: 可以呀、啊，那就对不住各位了啊！
1: 啊，
2: 今天节目的这一小节不负责搞笑，而负责搞定朝天椒的终身大事。
1: 谢谢。
2: 我来给各位收音机前对恋爱迷茫的小伙伴们，总结一下恋爱当中情侣交往的一般规律。
1: 哦，
2: 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吧。
1: 交往三天。
2: 彼此都小心翼翼的，想做什么也不敢做，努力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1: 交往三周，
2: 各种动作都变得自然了。
1: 交往三个月，
2: 腻死人不偿命的热恋期就像连体婴儿分不开啊。
1: 交往三年，
2: 有话直说，有屁快放，都这么熟了就不要再装了。
1: 再倒回去想想，其实交往三天和交往三年有着太大的区别了，具体区别如下。
2: 当吃饭时还剩下最后一个好吃的，交往三天的时候，
1: 亲爱的给你吃。
2: 交往第三年的时候，
1: 最后一个了啊，不许和我抢。
2: 情侣一起去喝酒，交往三天的女孩说，
1: 人家只能喝一小杯了。
2: 交往三年的女友说，
1: 不够，老板再来一箱。
2: 小两口一起出门逛街，回想刚刚在一起三天的时候，女友说，
1: 我们一起手拉手走走走。
2: 到了第三年，
1: 你慢死了，我先走了。哦，对了，把钱包给我，包你背着。
2: 关于约会前女人的准备时间也略有不同，三天
1: 一个小时的化妆时间都不够，
2: 三年，
1: 哎呀，五分钟都嫌多呀。
2: 关于约会穿什么，才交往三天的时候，女人觉得，
1: 哎呀，昨天穿过的衣服今天不能再穿了，我要一个礼拜不重样。
2: 等到第三年，女人则觉得，
1: 昨天的衣服不是很脏吗？哎，继续穿，怎么舒服怎么穿。哎，可是当女友觉得自己胖胖的时候，交往三天的时候，男人就觉得，
2: 我就喜欢肉肉的。
1: 交往第三年，他说，
2: 你看你胖成这样子了还吃，
1: 大骗子。当对女友心有不满，交往三天的时候，男人
2: 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可是交往了三年，他就
2: 直接说要啥说啥，直戳要害。
1: 其实吧，交往三天和三年区别很大的还有想和女友待在一起的时间。交往三天，
2: 恨不得天天腻在一起。
1: 交往三年，
2: 我觉得我们之间得有更多的独处的时间和隐私好吗？ 好了，这一期节目真的不适合单身人士来听，未来的路还很长，各位情侣你们给我小心点啊！啊，给我好好在一起啊！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乐悠悠作为一个最会过日子、勤俭节约的老婆，她对牙医说：“
8: 医生哈，不要用那些麻醉药的哈，哦，还有那些喷剂啊，那些昂贵的东西，不要拿那东西来糊弄我。你只要单纯的把这个牙拔下来就好了，其他的东西都不要，那些流程都省掉
7: 啊。”牙医呢就很敬佩乐悠悠啊，说：“哎呀，现在像你这么坚强的人太少了啊。”
8: 悠悠悠，大夫夸你呢，快快快，老公快说谢谢。乐小哈相中一个妹子，他问好兄弟该怎么办，他兄弟径直走过去跟这个妹子要了电话，一巴掌打醒了目瞪口呆的他。
9: 啊，就这么办，学着点儿。
8: 乐小哈点点头卯足了劲儿，于是
7: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呀，走过去给了妹子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啪。
4: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大家来给我评评理，我妈空调啊遥控器找不到了，说是因为我气的。
7: 都是你气的。
4: 说说有时候和陌生人聊天可以开心一整天的事吧。
7: 有一次放学路上遇到一个阿姨迎面而来，特别开心，边走边唱，
10: 我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7: 我就向前和他双手拉着双手，一边转圈一边唱，一定要嫁给我。唱完这句继续笑哈哈地走在自己的路上，这么多年每次想起来这位阿姨都觉得特别开心，她是玉伯牙，我是钟子期。
4: 有一次住青旅，在休息大厅准备上个网，就问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哥哥 WiFi 密码，那个小哥哥说了以后我却没有听清。啊，你说什么？小哥哥又说了一遍，
7: 这个 WiFi 啊，就是
4: 我还是没听清。密码是多少呀？不知道，问了好几遍，最后小哥哥只好写在纸上递给我，我一看
7: I love you, I love you。
4: 好家伙，这辈子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遍这句话呀。
7: 你是故意装听不见的吧？我要是这男的我转头就走。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各省份纷纷将其摆上 C 位，江西怎么打好服务业这张牌？6月23日，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大会并讲话，省长叶建春主持。这场大会的召开并不意外，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此后多个省份相继召开全省服务业大会，广东力促两业融合，江苏推进服务与制造双向奔赴，湖北喊出打造服务业新增长点，经济大省不约而同地将服务业摆上 C 位，江西紧随其后，把服务业从幕后推向了聚光灯下。一组硬核数据勾勒出江西服务业的分量，2025年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突破7600户，营业收入逼近5500亿元，7.3%的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摆在面前的追问同样真切，江西靠什么突围？答案不在会场之内，而在会场之外。生产性服务业如何与产业链无缝衔接？生活性服务业如何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跃升？这场大会正是江西对这道必答题的清晰解法。为什么是现在？服务业的存在感早就藏不住。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强。近些年，江西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主攻工业，强工产业，实现农工产业移行换位，悄然从鱼米之乡的传统农业大省华丽转身为新兴工业大省。如今为何把服务业捧上 C 位？答案不在概念里，在账本上。先看全国大盘，服务业规模已连续11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过去5年接连突破60万亿、70万亿、80万亿元大关。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给出明确时间表，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随后河南、江苏、湖南、广东、四川等地相继跟进召开全省大会，一轮关于服务业的接力赛已经在全国铺开。再看江西，2025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19095.57亿元，同比增长5.1%，占 GDP 比重达到53%。今年一季度更猛，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跃升至62.7%，比去年全年提高了13.2个百分点。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江西 GDP 每增长10块钱，其中约6块2毛是服务业贡献的。这一算账，服务业的地位自然就凸显出来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清，放在中部六省的坐标系里，江西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排名仍然靠后，体量上去了，结构和能级还有差距。这正是此次大会上直击的要害，加大谋划推进力度，补齐短板弱项，放大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全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实际窗口也很微妙，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投资拉动边际效应递减，制造业转型升级又需要大量生产性服务软支撑跟上，这时候把服务业推上前台，既是稳增长的现实需要，更是抢占新赛道的长远布局。从这些因素能看出，不是服务业忽然变香了，而是江西的经济结构演化到了这个节点。新风口在哪里？丰富的应用场景是最好的机遇。说起服务业，许多人总是习惯把目光投向街边的餐馆、商场的服装店和街头的外卖小哥，实际上服务业的另一片天地藏在研发设计、软件信息、检验检测这些看不见的角落里，他们无处不在，却常常被忽视。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其所涉及的研发设计、现代金融、科技服务、信息技术等领域，直接关系到企业竞争力与产业能级。为此，广东、江苏等经济大省纷纷把生产性服务业摆在突出位置。江西何为？全省服务业大会上指明的方向，坚持精准施策，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在这方面，江西有潜力，更有底气。41个工业大类，江西有38个，2个万亿级产业，12个千亿级产业，丰富的应用场景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最好的试验场，为落地、迭代、升级提供了绝佳的土壤。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节奏进一步加快，江西在研发设计、软件和信息服务、供应链金融等这些热门领域都将迎来新的发展风口。除了生产性服务业外，生活性服务业同样重要。人口基数和消费潜力是江西的底气所在。江西常住人口约4500万人，人均 GDP 约8万元，消费升级需求旺盛。从一老一小的普惠服务到文旅休闲、运动康养等高品质消费，市场空间巨大。世界 VR 产业大会等上百场展会激活会展经济，紫金夜市等特色街区点亮夜间经济，赣超、赣 VA 白羽争锋等文体赛事引爆票根经济。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经济，充分说明服务业不是温室花朵，它用实实在在的数据证明了自己的韧性与活力。可以说，服务业站稳 C 位是现实的选择，更是江西的机遇。江西如何发力？老百姓要什么，服务就给什么。立足江西实际，此次大会描绘出了江西服务业发展的清晰路径，精准施策，科技赋能，需求导向，跨界融合，场景应用，塑造品牌。服务业发展最怕闭门造车，为此江西强调坚持需求导向，着眼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简单来说，大家需要什么，服务就供给什么。而坚持精准施策，在各地产业发展实践中逐渐落地见效。以遂川县为例，当地围绕主导产业，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同频入链。企业缺技术，依托江西硅基研究院与36家企业开展84个项目研发。企业采购成本高，打造线上集采中心，帮30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平均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10%。这也印证了江西服务业的发展逻辑，生产性服务业不是简简单单的配套商，而是嵌入产业链的合伙人。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郑雅婷看来，江西应紧扣专业化、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发展导向，分类精准施策，系统布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层级跃迁。比如围绕解决制造业附加值不高的问题，江西提出强化科技服务赋能等举措，为江西制造注入技术心，让本土制造业的含金量、竞争力持续攀升。不仅如此，江西还强调要打造特色文化、家政服务、会展经济等

0: 拭目以待。下面关注一条本地新闻，流动课堂进车站，守护平安无毒出行。大家清楚毒品会带来哪些危害吗？日常生活中该如何辨别伪装毒品？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6月25日，玉山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鹰潭铁路公安处玉山南站派出所，在玉山南站开展了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把鲜活直观的禁毒安全教育送到往来旅客身边。活动现场，公安民警通过展示毒品样本、摆放禁毒宣传展板、发放禁毒宣传手册、面对面普法讲解等方式，向过往旅客普及禁毒常识。过程中，民警结合真实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各类毒品的危害性、隐蔽性以及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引导广大旅客认清毒品危害，树立防毒意识。同时提醒大家在出行途中提高安全警惕，谨慎接触陌生人员、陌生物品，自觉远离毒品侵害，主动抵制涉毒不良行为。铁路是国家的交通大动脉，每天客流非常大。我们开展禁毒宣传，主要是为了提高大家的禁毒意识，特别是增强对伪装成电子烟、奶茶、跳跳糖等新型毒品的辨别能力。鹰潭铁路公安处玉山南站派出所教导员孙开荣介绍，同时提醒旅客切勿帮陌生人捎带、代收不明行李与包裹，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铁路渠道转运和贩卖毒品。如发现涉毒可疑线索，可第一时间向站内民警举报。直观生动的宣讲形式吸引大批旅客驻足观看学习，大家纷纷翻看宣传资料，认真聆听民警讲解，主动学习实用防毒知识。现场品种多样的毒品展示非常震撼，民警的讲解也很通俗易懂，帮助大家掌握了很多实用的防毒技巧，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今后我一定会自觉远离毒品，也会向家人朋友普及禁毒知识，主动参与禁毒工作。旅客庄央涛看完后感慨道，此次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补齐了流动人口禁毒宣传薄弱环节，有效提升了流动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禁毒工作的核心在于预防为先，宣传前置。高铁站人员集中，流动频繁，面对面接地气的线下宣讲，能让每一名出行旅客快速掌握禁毒防范知识，切实筑牢全民防毒思想根基。玉山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教导员周兴说，下一步他们将持续丰富宣传载体，拓展宣传场景，推动禁毒宣传常态化走进企业、社区、校园，推出形式多样的禁毒宣教活动，织牢全民禁毒防护网，守护平安无毒玉山。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
14: 我要将
13: 节目一开始先问各位一个问题，现在听的这首歌肯定知道是出自哪部电影啊，这个不用多提。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电影，那说到这个 IMAX 这个事儿呢，提到哪吒我们不是在老调重弹，我们要说一个新的话题。看哪吒或者看这些视效大片的时候，您觉得是非得看 IMAX 版本吗？在这么多年里面，我们可能对 IMAX 这样的名字很熟悉了。那么在各位看电影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特意的留意一下您买的是哪一个特效厅？我们刚才说这个 IMAX 是不是您的首选呢？总之这个问题归纳起来就叫做，看部电影非得看 IMAX 吗？好，我一个人说着这还是不过瘾啊，因为这个知识储备相当的贫乏，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电话线的那头，我们为大家要请出的这位朋友，这是一位电影爱好者。这么说吧，我们在很多时候可能说到这个电影院啊特效厅的时候，我总是有很多话可能没有那么的专业，没有那么的精确。我们今天欢迎电影爱好者曹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曹老师在这方面专业发烧友。曹老师您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听众们好。
13: 哎，好，曹老师，这个很高兴今天直播连线跟您说到这个话题。曹老师，这个刚才我给大家提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可能对 IMAX 这样一个概念呢是逐渐逐渐的熟悉起来的。当年说这个 IMAX 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多少人认识，也没有多少人在意，说我非得要看看 IMAX 干嘛。那 IMAX 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票价贵嘛，非得要看 IMAX 厅吗？您觉得不是非得看 IMAX 厅，那么我们
15: 对
13: 我们听听，
15: 我为什么
13: 对您说说原因好吧？
15: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个 IMAX 厅确定是在放映里边算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厅，它其实是为了更特殊的特效更高的一些影片的片源来准备的。像我们知道的，刚才您说的这几个 IMAX 厅，其实 IMAX 也分很多的档次的，有普通 IMAX 厅。有新一代激光 IMAX 厅，而咱们说这个是最原始的，然后它的清晰度和亮度最高，银幕也最大的，这个一代激光是 GT IMAX 厅，这个是最品质最好的。它要求的是片源最好能达到 4K 级别，它的画幅有 IMAX 特殊画幅。如果咱们有些朋友去过这个影博厅，你会发现它的银幕是一个方形的银幕。一年可能也就极个别的一两部影片它才有方形画幅的，只针对于这个影厅设计的影片，同时还有声道啊，12声道的比一般的 IMAX 厅的 5.1 声道的还要多出很多声源。如果你一年碰到这样的特殊的影片，专门为这样的影厅专门设计影片，去这个影厅真的是非常值得。
13: 也就是说
15: 这样一个，
13: 也就是说有一些片子它确实是为这个设计的，为这个拍的。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影片在做宣传的时候都提 提到了，都部分提到了，不同程度的重点提到了他们所谓的 IMAX 拍摄或者 IMAX 制作这样的一个说法吧。所以呢，我当时我们也看到说，每年到这个重要档期的时候，好像争夺 IMAX 这个影厅，这也是很多重要电影、重要的影片、一些大片吧，他们惯有的一个手法。像这个《唐人街》，唐探的1900。也提到了它是 IMAX 什么什么制作或者 IMAX 拍摄，包括这个蛟龙行动啊，蛟龙行动是直接就说了 IMAX 拍摄的，专门用 IMAX 拍摄的。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说法，您觉得它是只是一个宣传呢，还是说它确确实实这些影片真的就是为这个 IMAX 这样的观影来打造的？
15: 是这样的，从 IMAX 最早发明的时候，它是有专门的 IMAX 胶片摄影机的。只有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才能放出在 IMAX 机器厅这种 1.43:1 的一个全画幅的画面。
13: 嗯
15: 啊，这是最早的，像诺兰的很多胶片电影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拍的。
13: 是不是那个奥本海默的时候也是？
15: 没错，奥本海默，对，然后呢，由于 IMAX 会发现，就是因为它全世界好像那种胶片 IMAX 机也就是那么几台。租的给所有的电影厂家用，来不及这么用。后来他就是跟其他的数字摄影机厂家进行合作，做了很多认证的数字 IMAX 摄影机。
13: 嗯，
15: 也就是说，我们电影拍摄的时候，你采用了数字 IMAX 摄影机拍摄的话，你就可以宣传上说，我这个是用了 IMAX 摄影技术来参与制作的。
13: 哦，
15: 所以近几年普及的特别多了，是因为IMAX 签了很多像阿莱啊，或者甚至于索尼、Red 的这些厂家，摄影机厂家都签了这种协议。
13: 哦，
15: 你只要用它特定的品牌的机器、型号的机器，都叫 IMAX 特制拍摄。
13: 哎，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原来最早是胶片的 IMAX 嘛？那么最早可能，保守的说法的话，可能 IMAX 胶片那是最权威的啊，最好的。然后后来您说跟数字进行了合作，又变成了 IMAX 这种数字摄影的技术。那这个胶片的这种 IMAX 和数字这个 IMAX， 对咱们观众来说，您觉得有影响吗？我们能感受到吗？
15: 如果您真正看过胶片 IMAX 的拍摄的话，那是影响非常大的。
13: 嗯，
15: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现在我们很多胶片 IMAX 厅都改成数字 IMAX 厅了，所以您看不出区别来了。原来的胶片 IMAX 厅如果在胶片 IMAX 厅放出来的话，那个清晰度相当于现在咱们的清晰度的18K 甚至更高，而我们现在如果一个好的电影清晰度达到 4K 就不错了。
13: 嗯，
15: 像哪吒这部电影只有 2K。
13: 我看到这样一个这个知识点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说这个 IMAX 从2008年以后经历了好几代的这个叫迭代吧，升级。2008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 IMAX 下面标志啊，它写了一个 2K 5.1 声道。然后我就在想，您刚才结合您刚才说的，就是从2008年的时候，当时还很原始嘛，那可能没有今天清晰度这么高，没有今天的指标这么高，所以是 2K 5.1 声道。
15: 是这样，就是 IMAX 最早都是胶片放映的。那个全世界没几家影厅，但是呢后来发现这做不下去了。IMAX 就开始说，那我研究一些数字放映的 IMAX 吧。最早是跟科氏合作做的是双击 2K 氙灯放映。最早一代的，是这样的。
13: 然后我看到这个时间2014年和18年包括2012年，我看到好像出了这个 IMAX 的 GT， 也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 4K。您刚才说了12，这我刚才 12.1 声道是吧？
15: 对，
13: 是这样一个叫激光双击。
15: 对，它是为了替代原来的那个 1.43:1 画幅的胶片 IMAX， 就是那方形银幕的那个厅来准备的。
13: 这是2012年。然后2014年我又看到了 4K， 还是这个 12.1 声道，然后是激光单机，有一个叫做
15: 那个 Colo， 我们叫什么
13: Colo？ 对，
15: 是吧
13: ？Colo， Colo， 它简称嘛，是吧 ？IMAX。
15: 对。
13: 那么这个写了一个二代激光，二代激光，那我的理解好像二代激光应该比一代激光要更好了。不是
15: ，所以正式的人家的宣传口径是新一代激光，它其实为了替这种一般的 IMAX 厅，也就是宽度大概在20米左右，高度大概在10米左右的这种一般的影厅， 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那些胶片 IMAX 屏，
13: 嗯，
15: 那宽度可能动辄就30米，高度动辄就是20米，
13: 就那个反而要更大，
15: 那个很大。
13: 嗯、
15: 如果用咱们这个 Cola 或者叫考拉这种新一代的激光放映机是打不了那么大的荧幕的。
13: 哦，
15: 嗯、
13: 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其实是一种妥协，或者是一种普及？
15: 对，是这样的，您理解是非常正确。
13: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然后接下来一个时间点是2018年，我看到这个 IMAX 的激光 XT 啊，它叫做三代激光，是吧？
1: 对，
0: 三代激光，这个又有一些区别了，是吗？
1: 对，它是原来二代激光是单机双镜头，为了实现 3D 嘛，单机双镜头的。
0: 嗯。
1: 而新一代的这个这叫什么二代也好，或者是什么，它是 XT 是单机单镜头。从这个亮度对比度来说的话，其实是没又一步妥协。
0: 嗯。又一次妥协，对对对，
1: 对，
0: 我们可以理解为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做法，它可能会做很多的调整，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讲很多的技术，包括这个 AI 的技术也是这样，它要逐渐走向大众、走向市场的话，它会要降低成本。
1: 对，成本降低了，没错。
0: 对，那么刚才说到这个 IMAX， 我想再问问您，这个 IMAX， 您刚才提到说有一些影片它是专门要为 IMAX 制作或者拍摄啊这样打造的，
1: 嗯、
0: 所以它。更适合 IMAX 的厅来这种特效厅来观影，那么 IMAX， 您能告诉我们它到底给人的，就除了它的画面大之外，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就是，它还能给我们怎么样不同的一些体验，特别的体验？它叫特效厅，难道只是因为它银幕够大，是这样吗？
1: 对，一开始这个 IMAX 厅它够大，它是有它够大的道理的，因为它研制的那个放映机那个灯泡，那叫氙灯灯泡。据说可以在月球上都能看到它的发光，它的亮度非常的高。
0: 哦，这么夸张。
1: 然后它的，对对，然后它的胶片的这个质感也非常的好。当初的宣传词叫，我记得叫水晶般的质感。
0: 哦。
1: 现在不敢这么说。
0: 嗯。
1: 对，它的这个对比度啊，颜色呀、啊、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它的、说它自早说它的 IMAX 就是影像最大化嘛。
0: 嗯。
1: 就把影像做到了极致。
0: 嗯。
1: 但是随着咱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成熟，原来的那个 5.1 声道已经不够满足咱们的视听感受了。
0: 嗯。
1: 它才再拓宽变成了12声道。啊，像杜比全景声这样有多维声道的这种支持。
0: 嗯。曹老师，您自己在观影的这么多年当中，您自己的观影的这种选择 ,IMAX 厅是您选择比较多的这种特效厅吗？
1: 我算是比较多，但是我主要选的影厅还是以片源来决定。
0: 嗯，
1: 比如说像诺兰导演呀，像007一些大片，他确实用到了胶片 IMAX 来拍摄的话，那我有可能这一部电影我会跑遍全国所有能放映胶片 IMAX 厅的这个厅，我去刷一遍，觉得这个
0: 哦，您也会像这样去做是吧？啊、
1: 我可能是最早刷这个的。当时都还有胶片的可以放到蝙蝠侠的时候，那是坐着飞机，一天一个城市的去刷嘛。
0: 哇、哦，真的是就像一个测评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就算同样的一个放映系统，
0: 嗯，
1: 每个影厅它有各种的小心思，
0: 嗯，
1: 它很多小细节处理的还不太一样。有些影厅的银幕会更好一些，有些影厅的那个放映的字幕会好一些，有些影厅的座椅啊、它的空调啊什么，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调教都不太一样。
0: 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 IMAX 的情况哈，曹老师今天好不容易抓着您了，我觉得应该多问您几个问题。就是真的，我认为除了 IMAX 这种选择之外，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有些片子你可以不选 IMAX， 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特效厅确实名字也名目繁多，这对于普通人来讲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你说我也不是专门学习这个，或者说我看场电影我还得是吧，我还得钻研这个。但是就是希望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很多名字啊，有可能是重合的，有可能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它跟 IMAX 是并列的，或者它是有这个相交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杜比世界，
1: 杜比影院，
0: 对，杜比影院，包括杜比全景声这样的概念，包括还有我们看到这个 Cinity 啊，叫中国巨幕是吧？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各自有它的优势吧，我是这么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曹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比如说从这个，您讲，
1: 我比方说从声音角度来说，就是有的一般影厅来说只能放 5.1 和 7.1， IMAX 厅呢，部分 IMAX 厅可以能放到12声道啊，但是呢杜比全景声呢，它是一个三维的更多的，就是其实标配能有几十个音箱单元来实现的这种全包围，头顶也有声音，四周围也有声音，这个叫杜比公司出的杜比全景声。其实巴克公司和那个其他的公司也有各自的沉浸音啊，什么灵境音呀、沉浸音呀，都有。那、但是其实杜比全景声，我个人感觉听起来是最细腻、最舒服、最好的。就是从声音角度来说，从这个画面在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震撼、颜色的细腻度来说，有杜比世界加持的叫杜比影院。它这个颜色更加的细腻，对比度更高，它的层次更加的细腻，这是杜比影院的优势。但是在杜比世界这个加持的基础上呢，跟它有平行的，在视频上有特殊贡献的，就是一种叫 LED 影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
0: LED，
1: 就是因为那个屏幕就能直接自发光放映，这个它的对比度也很高，但是它可能会损失一些声音上的东西，因为音箱不能放在屏幕后边了，要再放在其他的地方。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呢，就是说有些影厅它能标配放到非常高的高帧率，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Finity 影厅。Finity 影厅可以放120帧的画面。普通咱们影厅，咱先普及一下，只能放每秒钟24帧画面，就每秒钟放24格画面。但是有些特殊影片，比如说之前的霍比特人也好，后来的李安导演的这个比利林的这个中场战士啊，还是双子杀手，他都能放到120帧。当初我记得看比利林的时候，全球也只有5个影厅，不是5家影院啊，是5个影厅才能放120帧 4K 3D。后来 Cinity 加入之后，凡是标着 Cinity 影厅的标志的都能放120帧的 4K 3D。这里要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很棒的这个 IMAX 厅现在只能放到60帧
0: 哦，
1: 4K 3D 的60帧，
0: 这
1: 有些影厅还放不到。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那 Cinity 厅和这个刚才您提到说其他的厅的这个区别，除了帧率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或者让观众能够感受到更好的一些效果吗？
1: Cinity 厅它除了帧率以外呢，它就是很多协议写的不是很死，它的声音有的 Cinity 厅可以。

0: 做镀铅生，有的 CNC 可以做其他的那个认证的，像巴可认证的沉浸音或者其他认证的那个沉浸音也都有。
1: 嗯，
0: 而且它的银幕也有变化，有的 CNC 是一个 1.85 的比例的银幕，有的 CNC 是做的一个特别长的 2.35:1 的银幕。
1: 嗯，
0: 所以有的片源是一个宽画幅片源，那咱们最好选宽画幅的 CNC 听去看。有的是 1.85:1 的，那咱们要选那种高的CNC 去看。
1: 那这个我们是从哪儿能知道这样的，就是怎么去选择呢？
0: 这个其实来说对普通观众来说非常难，因为他平时不关注放映的这个 DCP 的封包的这个协议它的比例，所以挺难选择的。说实话，
1: 哦，那这个也就是碰运气的事儿。
0: 那个要是喜欢的话，肯定有渠道来关注。
1: 哦，行，我们找机会我再跟曹老师再详细的讨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听到来自刘惜君这一首《贝壳风铃》，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超。接下来的音乐继续，我们要听黄龄这首《时光营》。那这一次在这首歌里面呢，黄龄是安静了下来，在歌里平越记忆啊，陪伴大家来静静回味属于自己和心中牵挂的人的那种思念。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还融入了三位唐代诗人的作品，张九龄《望月怀远》当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白居易《夜雨》当中《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皆在深深长》，以及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当中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来听黄龄《时光吟》。

听到吴莫愁这首《没差》，也是他刚刚出道没多久的一首代表作吧。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小酷 Cola 这首《无信号》。那小酷 Cola 在2020年参加完了中国新说唱之后，发行了属于他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二至三》。其实专辑名呢，也是他年龄23的这样一个谐音啊。他也特别写到说，这张专辑里的作品呢，都是写于他23岁这个阶段的一些自我的解析吧。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无信号》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是他自己对于不擅长社交、无意义社交的回应。而他自己也表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有一些对于社交恐惧的人哈。对，所以这首歌里面也真的就是他自我内心的一种剖析和展现吧。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无信号》。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演绎的粤语歌曲哈，来自曹格。曹格发行一张粤语翻唱专辑，他选择了20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滚石唱片旗下对他影响至深的一些粤语流行金曲来进行演绎哈，包括叶倩文的《女人弱点》，王菲《爱与痛的边缘》，郑秀文《放不低》，张国荣《今生今世有心人》，还有像张学友《寂寞男人》等等等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翻唱自郑伊健1996年的《甘心替代你》。曹格的这一次的版本呢，是以原版歌曲的歌词当中夜阑人静作为切入，男人最柔情的情怀在整首歌静谧的氛围当中依然还是能够带着一些江湖的豪迈的气息哈，也是充满了文艺电影的这种镜头感。值得一提的是，曹格的这一张专辑呢都是采取的同步录音的收录，并没有太多的后期的这种合成的情况了。我们来听这首曹格《甘心替代你》。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

听到来自 Tank 早年的这首作品《如果我变成回忆》。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电影当中的影视插曲啊。电影《世间有他》呢，作为电影主演的郑秀文和冯德伦也特别带来了这首电影当中的插曲《对不起我忘了我爱你》。在这首插曲的 MV 当中呢，随着郑秀文的深情开唱，把夫妻间的那种争吵还有温馨的告白也是一点一点的呈现了出来。虽然我们可能都会身处于一些生活的困境，但是也不要忘记正爱着你的那个人，也要记得和他和对方说出那句我爱你。郑秀文冯德伦，对不起我忘了我爱你。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王杰，这首《从今开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又是影视剧当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解压的爱情电视剧啊，两个人的小森林。那曹芳呢和高嘉朗合作演唱了这一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两个人的小森林》。这首主题歌呢用不那么灼热的温度来融化着每一个人内心会有的这种孤单感，而在这种旋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内心的坦然以及对待生活的无尽的热情。曹芳、高嘉朗，两个人的小森林。

一种悠然的状态，来自曹芳、高家朗两个人的小森林。生活当中需要让自己放松一下。芒果音乐吧，继续来听歌，钱正浩带来演绎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再见了。Yeah.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本人吃货一枚，特别喜欢在路边吃烧烤。经过多年的路边打拼，我总结出一条在路边吃烧烤必须掌握的常识，那就是不管你点了啥，烤完之后拿到手再给钱，要不然城管一来啊，那卖烧烤的可比你跑得快多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手机控一枚，在这儿友情转发一条我刚刚在果壳网看到的生活小技能，那就是一定要时不时的叫一叫自己老公或者男友的全名，这样有助于他们深刻反省最近他们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儿。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晓先给您讲一小故事啊，有关我们著名的90后编辑啊、后期啊什么都干的旭旭同学啊。说到旭旭同学吧，他有一大特点啊，除了是个死宅之外呢，他这个人还特别多情。哎，从小到大只要是个漂亮女孩他都喜欢，只要喜欢他就想试着追一下。
1: 话说旭旭来到我们单位之后那是相当高兴，媒体单位女同事还是比较多的，旭旭逛撒网重点打捞，保不齐就有一个上钩的。
0: 最近据说我们编辑旭旭同学又暗恋上我们台的一个美女啊，听说人家还是单身，所以呢旭旭就决定再努力一下子。
1: 话说前几天我们单位要组织大家

0: 周末去采摘，旭旭听说女神也要参加，自己麻利儿的就报了名。弄巧成拙，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旭旭暗恋的这女孩的情况啊。就旭旭心目当中的这位女神呢，她平时在单位里是文文静静的，但是啊，每个人都有很多侧面啊。这回一去，这一开始爬山，这女孩吧就跟野生动物放归了大自然一样，哎呦，到处撒欢。
0: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跟在人家后头，看着女神蹦蹦跳跳的，他还挺高兴，想找个机会上前跟人套套词，增进一下感情。
1: 这上山一路上啊，又是石头又是坑，这女神呢又是那么活泼一人哈，所以就没留神啊，让一根小树杈子给绊倒了。
0: 哎呦，
1: 当时一声惨叫，姑娘就扑倒在地上了。我们编辑旭旭那是谁呀？玩游戏出身，耳朵贼好使，听见这一声喊之后，一马当先冲上前去，先是把女神马上扶了起来，然后看见人家女神手臂上被擦伤了，立刻大呼小叫的就要来了急救包，要给女神开始包扎。
0: 还好伤的不严重，就是擦破点皮儿。旭旭是又消毒物又上药，抬头一看，女神这小脸儿都皱不到一起了。于是旭旭赶紧哄人家：“
1: 那什么，你是不是疼啊？你别急啊，我有绝招，我给你吹吹，吹两下气儿，你就不疼了。”
0: 说着旭旭捧着女神的胳膊开始小口小口的吹，没吹两下，这女神的脸腾就红了，眼睛里还开始冒泪花了。
1: 旭旭当时觉得吧，这招还挺灵，看来这女孩是被我打动了。他觉得人家女孩吧，平时就是那么个心思缜密感情细腻的人，这一害羞肯定就八九不离十了。于是乎，旭旭抱着已经把女神感动了的心，继续这样的操作，就对着人家那个伤口吹呀吹，吹呀吹。
0: 这时候再一看，周围有不少同事都朝他们这方向看，旭旭心里这个美呀，觉得自个儿跟女神终于扯上点关系了。于是我们旭旭继续安慰这女神：“
1: 没事，你放心，有我在呢啊！呀，她怎么还哭了呢？那个，你是不是还疼啊？没关系哈，我给你继续吹，一会儿就不疼了。”听闻此言，那女神这回彻底流下了眼泪哈，一边掉眼泪，一边还冲我们旭旭说道：“
2: 旭旭，你别吹了，行吗？”你是不是口臭啊？我有点辣眼睛了。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这要给所有朋友们提个醒，那就是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打来电话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秒接，因为在他们眼里，如果你秒接电话的话，就代表你在学校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玩手机。
5: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单位时间长了，看我们单位那些男的特别不顺眼，尤其是有些人有事儿没事儿就瞎感慨，说什么自己岁数都不小了，怎么还没成熟起来。在这儿我要统一回复一下，其实你们现在呀已经成熟起来了，你们成熟起来了也就这样。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啊，我最讨厌的是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总是喜欢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别人的人。我个人是比较客观的啊。为人是个有志青年，在单位里啊，经常看我们单位的女同事啊，没事就在网上买各种的化妆品。第二天他们用了新的化妆品之后啊，来的时候都充满了各种自信啊。这样的事儿看多了，让我总结出了一个经验，那就是女人们认为自己买了贵的化妆品就会变美，就跟我们男的总认为只要我们给我们玩的游戏充了钱，我们自己就肯定会变强是一个道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有这么一女孩，她男朋友吧是个死宅，平时除了下楼买包方便面基本上就不出门，所以微信步数大多都是在一天500步上下。突然就在某一天，这男孩吧微信步数突然上升到了4000步以上，她的女朋友就非常诧异，赶紧发微信问她男友，
2: 我问你，你死宅，你那微信步数怎么突然从500步就变成4000步了？你跟我说实话，你今天是不是背着我你出去玩了？
1: 看到这个微信，那死宅赶紧回了一条，我没出去玩，是今天下楼买方便面的时候就狗撵的。
3: 话说这天在一小酒馆里，一独眼老大喝了一口酒，然后对身边的小弟说，
4: 知道大哥的腿是咋没的吗？
3: 听了这话，小弟摇了摇头，大哥继续说，哎呀，
4: 东风吹战鼓擂，想当初我怕过谁呀，走过南闯过北，火车道我撵过腿。
3: 听了这些话，这小弟都惊了，他连忙问，
4: 大哥啊，您这腿是让火车给撵的呀？
3: 此时只听大哥掷地有声地答道，
4: 不是，这前两年我也是这么吹牛，最后叫人揍的。
1: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有一个网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
2: 请问各位，你们能不能用一句话就生动地描绘这个时代里数码高科技发展的现状呢？
1: 知乎网友就是层次高，马上就有一个朋友回答了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时代确实是数码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原来卖豆瓣盘的现在都成了 IT 精英了，而他们现在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们拼了命的想把人变成机器，而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是他们正在试图把机器变成人。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身份。
2: 昨天晚上我和我老公去一个特高大上的餐馆吃饭，吃着吃着我心血来潮，我就问我老公，老公你加油呗，你以后混个老总当当，咱们以后见天上这种馆子吃饭，我给你当秘书啊。听我这么说，我老公非常深沉地回答我，
4: 跟你这么说吧啊，你老公现在正在努力，估计当老板这事儿呢，说不定再过几年还真没准能成，
6: 但是你绝对不能当我秘书。
2: 我一听这话，我当时我就火了。我说怎么着啊？你嫌老娘不够漂亮是不是啊？你当了老总，你想怎么着啊？我老公一看我真急了，赶紧跟我解释。
6: 你一下就急了，你说，我跟你这么说啊，就你这性格跟你这体型，特别不适合当我女秘书。你跟我出去，特别容易让别人误会你是我保镖。

0: 笑咖正传二，
1: 导航。
0: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老公在外头喝大了，到后半夜才回来。回到家里吧，醉醺醺的开始脱衣服，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没理他。结果他呢也不吱声，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大约过了10分钟，我老公忍不住先开口了，他对我充满怨气地说道：
2: 媳妇儿，没你这样的啊，这太缺德了。你好歹你骂我一两句，你这玩意儿弄得我黑灯瞎火的，我连床都找不着。

0: 小咖正传三，人文关怀。
1: 本人白领一枚，今天下班想吃个饭，来到一家餐馆门口，看到餐馆的门楣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我们没有 WiFi， 你最亲近的人就在你身边，而你却拿着手机，让我们放下它吧，去感受那些原始的人类情感吧。我当时读完这句话真的好感动，现在像这样有人文气息的餐馆真的不多了。于是我马上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了朋友圈，然后扭头就走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在七国集团峰会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通话，讨论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双方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关键问题、俄美双边关系以及双方代表可能进行的接触等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近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近40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会。会议期间，双方就出口管制、公平竞争、产供链安全、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外卖平台的内卷大战要被叫停了。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随后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相继发文回应称，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
3: 平台补贴由来已久，为什么监管部门要制定专门的规范来管理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呢？一切还要从外卖补贴大战说起。去年开始，多家外卖平台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甚至出现倒贴式补贴，已经演变为以补贴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导致低价低质，挤压平台内商家合理利润空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问题。
2: 补贴是市场经济运行当中常见的营销手段，适度的补贴行为呢，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因此对于平台补贴行为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必须坚持分类施策。
3: 那么对此呢，这次意见稿提出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迫或变相强迫商家参与补贴，对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坚决禁止。同时也强调公平合理，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2: 为了加强对外卖平台补贴活动的监督，征求意见稿提出，补贴前呢，平台需要提前7天自报补贴资金的来源这些家底儿，结束后10天再公开评估报告。一旦外卖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严肃处理。
3: 在专家看来，外卖市场补贴行为的成因复杂多元，涉及平台竞争策略、行业增长模式和宏观环境影响等多重因素，在治理上很难一蹴而就，要坚持短期整治与长期治理相结合，加快形成长期纠偏机制。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认为，一方面呢，要持续创新治理工具和手段，对长期大额补贴行为实施重点关注，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另一方面，研究分析补贴行为向即时零售、本地生活等关联市场产生的传导效应，统筹纳入整体的市场竞争状况评估，既要防范以恶意补贴为手段的竞争侵蚀，也要对平台拓展新业务过程中的合理竞争予以保护，在规范秩序与促进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4: 我相信这一次对外卖的这个反内卷的要求哈，其实是对一年以前各个行业那个反内卷的一个延续的动作。当然了，我们很多消费者会想，9.9块吃大餐，1块钱喝奶茶的日子可能是没了哈，因为好多人活的就是这个主观幸福感。有的时候外卖的这种大额补贴会让很多人觉得幸福感在上升，但是我们要说，它可能会滋长我们不补贴不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那商家也会失去正向激励，之后就是价格与质量的螺旋式的下降，劣币驱逐良币，可能最后殃及的还是我们普普通通的消费者。所以呢，也是希望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新规提出，那么平台和我们的监管叫停的不是竞争，打击的是那种低水平的内卷，然后呢，引导平台从补贴驱动的存量竞争转向创新驱动的价值竞争。确实，国外有很多那种千亿的企业把重磅的资金都投在各种算法呀和科技进步上，我们如果把千亿的补贴全都放到了吃喝玩乐上，我们还会觉得我们会不会在科技上又落人家一步啊？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2: 其实呢，都是喜欢这个物美价廉的，但是你要想啊，补贴这事儿它肯定不是持续的，它是带着目的的。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3: 2025年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治理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全球治理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
2: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田光强认为，当前丛林法则再现，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需要各国凝心聚力。白皮书对全球治理倡议进行全面解读，有助于外界进一步理解用好这一治理方案。
3: 再来关注国家禁毒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宣布，将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
2: 据介绍，新增列的这16种物质呢，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比较严重、流失风险比较大的品种。其中呢，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的添加到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而且滥用的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的危害。
3: 这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2: 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的数据空白。
3: 这个数据库重点服务于国内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一套统一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数据库汇集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的10多万条实景数据，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
2: 数据库通过行业、区域、企业三级节点的构建，加速扩充本土化基础数据库，将为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从数据校验、合规认证到碳足迹报告自动生成的一站式公益性服务。
3: 还是和绿色有关，国家林草局介绍，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20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沙区植被平均覆盖达到 21.17%， 较10年前上升 2.84%。
2: 具体到各个省，作为三北工程的核心省份，黄河鸡子湾的生态屏障主战场，陕西数十年来呢接续治沙，建成了生态智慧监测云平台，精准滴灌沙区改良等技术规模化落地，破解干旱沙区造林存活难题，实现可治理流动沙地历史性全面清零，成为西部首个完成全域流动沙地治理的省份。
3: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主战场。据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失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面积由减转增。
2: 据报道，2025年一年内蒙古防沙治沙2368万亩，相当于6个上海的面积。14五累计治沙6688万亩，占全国 40% 以上。黄河两岸620公里的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9个旗县流动沙地全都歼灭。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正式合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员工持开电脑八分钟遭开除这件事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对于这起劳动争议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呢作出二审判决，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 10.8 万元。那么司法机关的鲜明态度为滥用数据过度监控的管理行为敲响了警钟。
2: 对此呢，法院指出，监控记录的短暂离岗、同事交流、查看手机等行为频次低、时长短，结合岗位性质，部分行为呢本就属于正常的工作范畴。劳动者并非机器，工作期间合理休息、起身活动、短暂交流是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企业不能用制度完全剥夺员工的合理权益。
1: 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2: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已经与百胜餐饮集团签署最终协议，以12亿美元现金对价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交易完成之后呢，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持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
1: 同一天呢，百胜餐饮集团宣布已经达成最终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出售必胜客业务。
2: 据公开资料显示，百胜餐饮集团的前身泰康全球餐饮公司为美国百事集团公司的一个业务部，1997年10月7号从百事可乐公司分离，成为独立的公众公司。它被授权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肯德基、必胜客、塔可中等品牌，199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
1: 而百胜中国的前身是百胜餐饮集团设立的中国事业部，这一事业部自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肯德基，1990年开设第一家必胜客以来，

0: 深耕中国市场多年。2016年11月1号，百胜中国独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20年9月10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第二上市。
1: 目前百胜中国在中国市场拥有肯德基、必胜客和塔可中三个品牌的独家运营和授权经营权，并完全拥有小肥羊和黄记煌连锁餐饮品牌。
0: 据百胜餐饮的财报数据，近年来必胜客业务表现不佳，在2025年第三季度，必胜客的系统销售额为 31.7 亿美元，同比下降 0.22%。经营利润为 0.84 亿美元，同比下降 7.69%。必胜客占百胜餐饮总收入的比例仅为 12.13%。在美国本土市场，必胜客的同店销售额已经连续10个季度负增长。
2: 原来是洋闺女，现在是中国媳哈。我觉得把账算的也是很清楚的，因为在国外的必胜客已经拖累了全球的业绩了，只有中国，就是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市场证明了自己配得上这个品牌的所有权，所以也可以非常大胆的把它买下来。当然也不能说一点风险都没有，我们以后是可以改菜单调价格来应对激烈的披萨竞争，但是呢，风险就是放到我们自己手里。如果必胜客还是拼不过其他的披萨对手的话，那这12亿元，打了水漂，或者说是企业自负，就是要看未来的一个竞争格局。
1: 这是他们的这个商业策略，咱不懂啊。咱就是想这些年这么发展，从最早咱们见到这些洋快餐品牌，那个时候在市场上是横扫一切，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慢慢其他的品牌国产企业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了，也不再迷信了，他们也不再具有那种统治性的市场地位了，所以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好，我们再来关注榴莲。以前榴莲贵啊，动不动三四十块钱一斤还带壳。那在2026年咱们常去市场的或者喜欢榴莲的朋友发现了啊，价格大幅下滑，这榴莲降价也老成为这个热议话题。近期呢，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发现呢，随着产地供应量的增加，榴莲价格从4月份开始逐渐下滑，出现腰斩，进入6月份有一部分品种的终端价格甚至低到了十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斤，批发价甚至跌到了一斤10块钱出头。
0: 那么在降价的同时呢，相关的品质投诉哈也不少。黑猫投诉平台仅5月份相关品质投诉达到200多条，更有个别商家虚构钻石球、泰国金刺等新品种来误导消费者，将托曼尼、越南 RI6 榴莲改头换面后高价售卖。
1: 其实以前咱们哪知道这么多榴莲品牌啊。专家也建议啊，日常生活中挑选榴莲的时候，想避免大家说那个死包生包啊，就里面那个榴莲肉要么没有，要么就是不好的那种啊。可以观察几个方面。首先捏一捏那个果壳上的尖刺儿，如果是相邻的两个刺，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捏合在一起，说明这个熟度刚好，不是完全贴上啊，它们能凑到一起就行。再看这个果形，身材匀称圆润的，通常发育良好。那果肉呢也更加饱满。最后闻气味，你要能闻到那种怪味，咱们经常说有人喜欢不喜欢那种味道啊，那多半时呢我们在运输过程中的那个脂肪氧化所致，这种味儿呢咱们就是比较香甜的那种，带着一种臭味的，那是好的。但是如果闻到咱们那个油哈味，就那过期油的那个味道，或者其他怪味的时候，
0: 不好，
1: 这就可能是脂肪氧化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选购了。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些科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但是呢因越位被判无效。
1: 那视频回放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啊，定位球开出的瞬间，斯万贝里确实处在越位的位置。然而没过多久呢，主裁判在听取了视频助理裁判的团队意见之后呢，改判示意进球有效。
0: 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三重浪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 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包括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 VAR 系统，也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啊，辅助裁判的判罚。
1: 嗯，要不怎么说现在的这个球啊，它得充电呢？
0: 啊，
1: 正是在这个智能球胆里的芯片捕捉到了一个咱们肉眼无法分辨啊，就是不是几乎就是无法分辨的微小触球瞬间。在这个任意球开出之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的擦到了这个皮球，而这个时候啊，斯万贝里他已经不在越位的位置了，所以说这个进球它就是有效的。
0: 哎，就是这个非常细微的变化啊，需要靠这个技术来做最终的判定。那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呢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据国际足联创新总监介绍，这些数据使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并将画面提供给 VAR 使用，这对于判断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尤其有用。
1: 嗯，刚才提到了既然有芯片呢，那就得充电。
0: 哎，
1: 资料显示啊，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呢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来充电，充满电呢大约需要90分钟，和这个足球比赛时间差不多啊，之后呢它能够连续工作大约6个小时。
0: 嗯，而特别骄傲的是三重浪全都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它内部的智能球胆同样也来自中国，是由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负责制造。
1: 嗯，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0: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来关注两起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驾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突然窜出了一条横穿公路的流浪狗，车主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还有一位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就起诉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这个事情谁来担责呢？我们稍后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区不能安装个人充电桩，业主起诉了物业。郭某买了新能源车，他每月支付物业公司非固定车位管理费150元，因此他要求物业配合安装充电桩，物业表示了拒绝。郭某认为拒不配合安装充电桩设备侵害了自己和业主的合法权益，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物业则认为小区没有固定车位，车位配比是3户一个车位，如果在公共停车位上允许安装个人充电桩，对其他住户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郭某准备安装充电桩的车位是小区的公共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安装充电桩属于改变了共有部分的用途，需要业主委员会或其他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单位及组织同意才可以安装。郭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组织或单位同意了，所以对于郭某要求物业配合盖章确认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驳回了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离婚前丈夫曾经借钱炒股，离婚以后债主起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这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宁先生借钱给了葛先生和黄女士夫妻，黄女士提出了执行异议之后，宁先生才得知葛先生和黄女士已经离婚了，宁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夫妻二人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黄女士表示是前夫借的钱，并且买股票了，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葛先生也主张说钱是向郑先生借的，他后来才得知这笔钱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宁先生，借钱过程当中妻子黄女士并不知情。法院审理认为这笔借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借款数额已经超出了正常生活所需，根据银行明细，葛先生并没有向黄女士提供数额较大的资金。法官认为宁先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借款是用于了葛先生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借款，对于要求黄女士对葛先生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法院难以支持，最终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非法捕捞、非法狩猎将付出惨痛代价。下面来关注两个案例，一个是拉网拦鸟，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一个是电了9条鱼，要放30万枚鱼苗来捕过。郑某用工具电鱼，共9条，约30斤，价值308元。检方工作中发现，郑某所造成的渔业生态损失价值是13552元。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直接渔获物价值的44倍来履行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义务。郑某在检察机关等单位的监督下放尾鱼苗30万尾。下面的案例中，当事人装了个渔网，结果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傅某为了防止鸟啄食农作物，在自家房屋前的禁猎区安装了渔网，有17只野生鸟类撞上渔网死亡，其中7只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野生动物，有1只鸟被列入了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另有其他普通鸟类9只。根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17只鸟类价值共108000元。傅某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免于刑事处罚。之后检方制定了以劳代偿方案， 傅某每月从事巡护山林、参加义务植树劳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等不低于22天，每天8小时，

0: 合计794天。下面我们来关注两起案件，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一个案件是高速公路突然窜出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司机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这个责任谁来担呢？还有一起案件，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起诉了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到底谁来担责呢？先来关注第一起案件，流浪狗引发高速公路事故，谁来担责？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赵一凡法官。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它引发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故呢？我们请赵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事发当时是晚上8点左右，出租车司机潘先生他驾驶着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车上载着乘客尹女士，然后后方同车道由杜先生驾驶一辆旅游大巴车同向行驶，潘先生突然发现一条流浪狗横穿了高速公路，于是他紧急刹车，后车的司机杜先生呢刹车不及，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导致了前车出租车车辆损坏，车上的乘客尹女士受伤。事发之后经过调查，横穿马路的狗是没有主人的，就确定是一只流浪狗。
0: 潘先生都告了谁呢？他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1: 潘先生呢将这个旅游大巴车司机杜先生他任职的旅游公司，管理事发路段的公路公司，这个旅游大巴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这三家公司诉到法院，要求这三个公司共赔偿潘先生的损失，包括为尹女士垫付的医疗费394.86元，车辆承包金和误工费的损失共计12777元。
0: 交警做了事故的认定了吗？
1: 当时的交管部门仅对这个事故的事实进行了记载，但没有对这个事故的责任进行认定。潘先生认为旅游公司的司机杜先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导致这个追尾事故，旅游公司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这个流浪狗出现在高速公路上，属于高速公路的公司的工作失误造成，公路公司应该承担次要责任。
0: 旅游公司他们如何辩称的呢？
1: 公司辩称潘先生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紧急制动是造成这个事故的根本原因，然后本公司的杜先生驾驶车辆本来是正常行驶的，所以应该由潘先生自己承担这个全部的责任。
0: 这家公路公司又是如何辩称的呢？
1: 公路公司称旅游大巴的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没有留出足够的刹车距离，这个杜先生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当然由于他的驾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应该是由这个旅游公司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公路公司是已经对道路进行了巡查，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
0: 那保险公司又怎么辩称的呢？
1: 保险公司首先是认可这个车辆是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同意在这个相应的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但是不认可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他驾驶的车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本案的交通事故起因是这条狗横穿高速公路，潘先生紧急制动，继而引起了杜先生驾驶的车辆追尾，就即便承担责任，这个保险公司承担的也就是杜先生车辆的责任也不应该超过总的损失的1/3，并且潘先生主张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是因为车辆停驶造成的间接损失，这不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同时在三者责任险里也是属于他的免责的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这部分是不应该赔偿的。
0: 最终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事故，这个杜先生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过错，因为旅游公司也认可杜先生是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对潘先生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由旅游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公路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他们尽到了合理的巡查的义务，并且在本案中这个小狗横穿高速公路的情况属于突发性事件，所以不能仅凭这一情况就认定公路公司存在过错，所以对于潘先生主张由公路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法院对于这部分是不予支持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保险公司他们担责吗？
4: 是旅游大巴车承担的这个责任，最终是要根据他所投保的保险，在判断是否由保险公司来具体承担。本案中这个医疗费是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的，所以是由保险公司直接进行赔付，而本案中所产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这部分是不属于交强险的责任范围，而且也是商业三者险的免责范围，所以这部分的损失就由旅游公司自行承担，保险公司就不再予以赔偿了。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潘先生的医疗费394.86元，然后旅游公司赔偿潘先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损失共5814.9元，驳回了潘先生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3: 那么这个案件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4: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的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

0: 及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如果后车驾驶人驾车行驶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驾驶人存在过错。本案中，杜先生作为与潘先生同方向行驶的后车驾驶人，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发生追尾事故，杜先生的行为是存在明显过错的。而潘先生在驾车行驶过程中突遇小狗横穿公路，为了避免碾压小狗而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行为，是属于驾驶人路遇突发状况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行为是合理的，不属于法律上的过错行为。然后再来说一下道路的管理者，首先公路公司是应当尽到合理的道路清理、防护、警示等维护义务。在高路公司处于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情况下，同时也应当考虑道路管理者履行维护义务的现实可能性。在道路管理者按照有关规定对道路进行了巡视养护，并且能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就应当认定为公路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道路维护义务，而不应该苛责道路的管理者能够实时发现道路上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并顺势处理完毕。所以在本案中，仅仅因为这一突发情况，不宜认定为高速公路的管理者对本案的交通事故存在过错。
1: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对于驾驶员有什么提示吗？
0: 在道路行驶时，首先要应该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由于车速较快，刹车距离较长，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没有能够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很有可能会造成追尾事故，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赔偿责任。所以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驾驶人首先需要注意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1: 在下面这个案件当中，是宠物狗惹的祸，谁来担责呢？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刘小妹法官。
2: 原告小雨诉称呢，在六月的某天晚上八点多，他在步行道上自西向东骑行的时候呢，他的颈部与王女士手中的可伸缩式拴狗绳发生接触，造成颈部划伤，伤口呢长约9厘米。小雨呢就认为王女士呢在遛狗过程中呢将狗置于身体的左后视线盲区，狗绳过长，并且呢当时有他人并排前进，占据了道路的主要通行区间。最后导致呢他的颈部受伤。事发之后呢，王女士陪同小雨呢到医院进行了消毒处理，但是呢双方对于事故的责任以及后续的赔偿问题没有协商一致，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来了。
1: 被告王女士她怎么辩称的呢？
2: 王女士呢认为就是她呢在本次事故当中不存在侵权行为，而且呢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小雨呢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步行道上逆向骑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他的父母呢事前没有对小雨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将孩子置于危险的环境，并且放任他的危险行为，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监护不力的过失，小雨及其父母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1: 我们看到这也是各说各有理啊。那么这个案件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在哪儿呢？
2: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王女士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如何确定责任比例？本案当中呢，王女士夜间在人流量相对较大的步行道遛狗，她呢应该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发现行人靠近的时候呢应当进行必要的提醒或者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而本案事发时呢，王女士与他人并肩前行遛狗，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事发的时候呢也没有采取避让措施，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另一方面呢，小雨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违反了交通法规，他的父母放任小雨夜间在人流量较大的人行道上逆向骑行，也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也存在过错。
1: 我们看到法官评论的是这个双方都有责任，那最后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2: 最后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70%的责任，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
1: 那具体的赔偿项目有哪些呢？
2: 小雨呢，他主张的4081.3亿元医疗费呢，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了相应的支持。关于护理费、营养费，因为证据

0: 不足呢，法院就没有支持。关于交通费呢，因为小雨就医客观上需要支出交通费用，所以数额呢由法院来酌情判定。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呢，虽然说小雨没有构成伤残，但是呢他的受伤部位位于颈部明显位置，斑痕明显，对儿童的身心呢肯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最终呢法院对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予以了酌情的判定。最终呢法院判决王女士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6567元。宣判之后呢，王女士提出了上诉，二审呢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经生效。
1: 那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呢，是依据了民法典的第1165条之规定，行为人呢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呢属于一般侵权案件，适用呢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本案当中呢，王女士作为宠物的管理人，夜间在人流量较大的步行道上遛狗，没有避让儿童，也没有尽到对周边行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呢，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均具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来公平分担各方的责任？在审判实践当中呢，如果说被侵权人的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那么就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如果说呢，对于损害的发生，被侵权人具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侵权人呢只具有轻微的过失，也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如果说被侵权人有故意过失，侵权人呢也有过错，那么就构成与有过失，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
1: 关于这段法条，请法官再给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
0: 本案当中呢，小雨呢是年仅6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母呢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对小雨是负有法定的监督、保护和照顾的义务的。监护人疏于履行监护职责，致使被监护人受到损害的，应当适用前述过失相抵的规则，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最终呢，法院是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了70%的责任，而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此外呢，携犬出户时呢，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携犬人呢应当携带养犬登记证，并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还有儿童。
1: 通过审理这个案件之后，法官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和提示吗？
0: 近几年来呢，随着城市爱犬人士的增多，现在呢小区里面遛狗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因为遛狗伤人所引发的纠纷呢屡见报端。虽然说现行法律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呢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呢仍属于事后的救济，如何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除了规范立法之外呢，狗主人作为饲养者、管理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妨碍他人生活。在携犬出户时呢，应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FM89.9。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现在日常的状态啊真的很不好啊，就只要在家什么都不想做，就在床上懒着，心里呢想着某个地方，然后脑海当中还要想着毫无进展的工作，哎呦，急得不得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就起来工作不就完了吗？但是呢我又不想起来，纵容的人是我，紧逼的人还是我。我掉了眼泪了，现在我拖延症晚期。而且有的时候你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在刷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别人的生活怎么过得这么好啊，谈恋爱，吃好吃的，旅游，住酒店，每天打卡网红店，拍好看的照片，身边有一大群好看的朋友，我呢啊，我每天在干什么，还能不能再睡5分钟，中午吃点啥，工资啥时候发。

有些朋友会觉得好看的人相对来说谈恋爱会简单一点，是吧？你像我一个朋友长得特别好看，人家真的是说谈恋爱就能谈，而且还教育我啊，跟我讲，跟我分享说，李毅，像你这样的长得不怎么样的人，其实呢也是能够谈恋爱的。这什么话？什么叫？哎，气得我。他说你谈恋爱啊，就是你先别激动啊，你谈恋爱一定要靠速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特别快，一旦给对方有喘气的机会，他就能回过神来，发现你原来长这样，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天，听得我深深扎心，我天，挥之不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大家身边的这种竞争力啊，真的还挺大的啊，就是发现大家除了自己的本职专业以外，还会好多的技能。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啊，我长这么大没学到别的什么本事，就掌握了一项特殊的技能，就是白天不用安眠药也能安眠。还有就是工作日睡不醒，周末又睡不着了。生活当中无论什么都能面对，就是不能面对手机自带的相机打开的那一瞬间啊。咱们有一说一啊，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想去找一件东西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学学我啊，以后可以这样，就当你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你先闭上眼睛啊，想象一下上次在哪里看到过这个东西啊，闭上眼睛，如果想不起来呢，你就让你大脑放空，然后慢慢的躺下，很快你就可以把丢东西的烦恼给忘记了。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

我觉得大家身边如果能有一个鞭策你的朋友，真的挺烦人的。你像我有时候就抱怨嘛，我说哎呀，虽然我现在一事无成，但是我一定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让我有信心。然后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啊，人家大器晚成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好不好？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是不是？那烦人。还有一次就是我跟一个哥们儿去坐公交车，然后人很多嘛，比较拥挤，他呢怕站不稳，他就拽我的衣服。我说哎，干啥呢？你别拽我，你把衣服都扯破了。他说你这衣服质量没这么差吧？我觉得不是你的衣服质量太差，而是你的质量太大。哼。然后一个公交车的人都在笑我。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跟我们当年一个同学在聊天，聊呢就聊到我们现在，我说就是我们当代的年轻人最大的困扰，一个是脱发，还有一个是睡不好。哎，然后我同学跟我说，他说你说的太有道理，可是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你已经步入中年了，心里没点数。真的，现在脱发成为了很多朋友都困扰的问题。你像我一个同事脱发很厉害，他有个儿子嘛，有一次他去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听见自己家孩子跟其他同学在那儿比啊，比谁的爸爸厉害啊。别的同学就说啊，我爸爸唱歌厉害啊，我爸爸做饭厉害。然后他就听到他自己家孩子说，我爸爸脱发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大部分朋友的脱发真的就是休息不好，经常熬夜。你熬夜的话，一是脱发，第二你记忆力也越来越不行了，是不是？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就记性很差，还跟我说，他说最近啊我记性特别差。我说有多差呀？他说什么有多差？我说你记忆什么？看来是真的很差了。

不过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的审美它是不一样的，对吧？你问十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孩，你问他们说你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吗？一半的女生呢觉得自己长得不是很好看，另一半女生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但是你问十个男生啊，你觉得自己长得帅吗？有一半的男生呢觉得自己长得帅，另一半呢觉得自己帅得要命。我就是另一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在运动健身以后啊，每天都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我已经做了三个仰卧起坐了，我的腹肌怎么还没有出来？真的，这样的朋友你做第四个试试，看看会不会有。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不要轻易的去减肥，真的，你不要去减肥，你万一真的减下来了，一高兴梦不就醒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觉得要是有人讽刺你，哎呀，你看你肚子上的那是啥，你就可以回答他，这不是肉，这是妈妈的爱，对不对？有时候我也在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它既健康又好吃，对吧，而且呢热量还比较低啊。有朋友跟我说，有啊，你去吃海鲜就可以了。但是你想一下，顿顿吃海鲜，如果你吃饱的话，是不是特别贵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是其实让人肥胖的不是食物，是真的最近没有钱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0篇古诗词《示儿》。示儿，宋·赵凡。我昔读书夜答尘，高竹且近记已新。年来见之得利处，单条陋巷望其贫。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共朝夕。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回

此篇为赵帆久居玉山岁寒西轩写给家中子女的劝勉诗，全诗以自身苦读经历为核心，循着忆旧求学、悟道修身、叮嘱后辈、警示劝诫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质朴，如同父子灯下闲谈，全无雕琢辞藻，先追忆年少清苦读书岁月，再抒发读书带来的精神富足，继而对比两代人生存境遇，叮嘱子女自立，最后以终身遗憾警示后辈勤学，将回忆、自省、期许、劝诫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意真切，尽显玉山文人世代崇文安贫向学的家风底色。首联：我昔读书夜达成，高竹且静记已新。开篇直抒往事，落笔便道出诗人年少求学的艰辛。从前我读书常常通宵达旦，直至拂晓，照明的蜡烛燃尽，便劈柴点火，接续光亮，继续诵读。高竹注释为蜡烛，对应赵帆常年在普宁寺旁岁寒烟独居治学的日常，一句写尽寒门学子求学不易，以亲身经历开篇，为后文劝勉子女铺垫真挚底色。颔联：年来见之得力处，单瓢陋巷望其平。承接首联的求学往事，写诗人半生读书悟出的真谛。年岁渐长，我才体会到读书修身真正的益处，哪怕身居简陋屋舍，家境清贫，内心也充实安宁，全然忘却物质的匮乏。诗中单瓢陋巷点出论语颜回安贫乐道，恰好对应岁寒烟地处南山五安山下清幽简朴的环境。注释里未见止形容治学永不停歇，正是诗人一生的写照，哪怕清贫，治学之路从未停滞不前。颈联：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共朝夕。由自身感悟转向对子女的叮嘱，是全诗温情的过渡。你们这一生必须依靠学识品行自立于世，万幸的是你们不必像我年轻时一样每日砍柴挑水为三餐生计操劳，拥有安稳读书的条件。薪水本意砍柴挑水，只待谋生劳作。诗人以两代境遇做鲜明对照，藏着为人父的体恤与珍惜当下读书时光的叮嘱。尾联：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这是全诗的核心主旨，也是最恳切的警示。如果年少时不肯在经史领略典籍辞赋上下苦功，等到年岁长成再心生悔恨，终究于事无补。注释中说明，此处文学并非现代散文小说，而是先秦以来礼乐典章科举治学相关的全部学问，一句直白有力点出荒废学业终身遗憾的道理。通篇以人生成长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求学之苦、读书之乐、爱子之心、劝学之切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贴近日常，平易通俗却字字藏真心。诗中以玉山本地古迹岁寒烟、南山五安山为生活背景，将个人山居治学的亲身经历化作传世佳序，情与理浑然相融，全篇不堆砌典故，不铺陈辞藻，与朴素家常话语间写出玉山自古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乡土精神，家风温润，读来引人深思。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

0: 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有款那个车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2: 什么车？
3: 沃尔沃 XC60 2022款的。
2: 2022款的车型 XC60，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3: 六万多一点。
2: 那六万多公里，我想跟
3: 六万多一点，
2: 跟您确认一下
3: 公里吧。
2: 您是22款的还是21款的？因为这个非常关键。
3: 二。
2: 您确认一下是2022款，因为后车尾后标的不是 T4，而是 B4，对不对？A B C D 的 B。
3: B5。
2: 行，我就确定这个字母就可以了，不管您是 B4 还是 B5 啊。
3: 啊。
2: 那我就知道了，这是加了这个 BSG 电机组的啊。好。
3: 好的。
2: 行，颜色呢？
3: 原先是灰色，松林灰。
2: 是四驱智雅豪华还是智逸运动？
3: 智逸豪华。
2: 智逸豪华是吧？当时39万多的那款。
3: 落地下来优惠了点，37万多。
2: 行，沃尔沃 XC60 呢？那优惠幅度啊，它是以降价著称的。现在的新车价格，入门级车型已经来到了23万多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按照月来算，是每月下跌10%，情况不容乐观。
3: 啊，
2: 对，您这台车呢，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啊，怎么说呢？做好心理准备就行了。二款的车型，我跟您说两个价啊，一个是终端的售价，就这车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卖多少钱呢？在门店的标价，那也仅仅，我先让您猜一下，您觉得它的标价能过10万吗？
3: 10万应该有吧，应该是10几万吧。
2: 有10几万是吧？
3: 啊，
2: 行，10几万还是有的，能过10万的，但是收车价，过不了10万。
3: 收车价过不了10万是吧？
2: 过不了了已经。
3: 我为什么要问呢？我就是因为就前段时间我看中了一款那个油电混合的那种字，就是华为的，我有点心动，所以我想把这个换它买那个问界吧，问界 M7 的那个，感觉那个自驾呢也好，才问一下这个。
2: 好，
3: 那这个卖的不多，那就没必要去考虑换了。
2: 那这个是看您自己的预算，我提醒一下您几个纠。

0: 正一下啊，纠正您两点。虽然我也承认问界 M7 呢很有吸引力，然后呢它不是什么油电混动，它是纯电和增程。增程我不建议你买，你直接买纯电。只要跟华为扯上关系，在市面当中现在已经过了半壁江山了，这不是华为车啊，这是金康赛力斯问界。另外呢，另外呢，您不要过分的去注重这个，去关注安全辅助驾驶。不管怎么样，它现在依然是 L2 级的 4.0， 现在呢这套系统很好用，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 L2 级，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它是给你保障的，兜底的啊。
1: 其实这个车说的这个，如果只是卖这么一点点钱，我肯定没必要就卖点换掉了。才四年，才开四年。
0: 是，那没办法，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对。
0: 沃尔沃的车终端优惠太大了，所以也会影响它的二手车保值，没办法。
1: 那是不是这个车怎么优惠这么大？是不是这个电车的这种冲击力太大了？它现在降价降这么多？
0: 当然了。冲击巨大巨大，现在因为像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啊，上个月就是新车的销量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62.9% 了，接近 63% 了，只会越来越多。
1: 因为我开这个沃尔沃，说实在的，它开还是挺好开的，那安全性各方面都还好。
0: 是，都挺好，就除了高速可能风噪声大一点之外，其他你也找不出太多毛病。
1: 是的，那这么好的车都这么贱卖才能卖出去的话，那就是
0: 啊，
1: 这油车的，可能没办法了。这个新能源车
0: 不能接受是吧？这个我不给您建议啊，就是您自己去掂量就可以了。反正我把这个价格告诉您了。
1: 好的，谢谢，我知道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这是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五月份新上市的那个捷途贝塔 S3 是买那个换电版买断的好，还是直接买那个不带换电的好？
0: 目前阶段呢，就是您可能换电关注它的也仅仅是性价比优势，对不对？但是极狐的换电网络目前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我个人觉得一般般，还没有跟上这个步伐。但如果众多车企如果联合起来，他们今后的换电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就方便了。但这个很难去统一接口。
2: 巧克力换电那个好多都在建设中，也有很多建好的那个点。
0: 当然这建设中是建设中另外一回事啊。巧克力换电站呢确实在建设当中，但是目前阶段就你当前的用车环境来讲，这一两年不会特别方便。当然你买换电版的也可以充电，也是没关系的啊。如果说你就是这车你打算不是长期持有的话，短期持有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考虑换电版。
2: 可以考虑换电版。
0: 对。至于这个其实我就跟您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吧，就像您在某宝上去买东西，无非有两种结算方式嘛，一个是用花呗啊，这是分期什么24期啊，什么48期免息啊，另外一个是就一次性全付了。其实这两种方式就跟你买断和换电是一样的道理。
2: 但是它那个不是换电版的话，它那个电池不是宁德时代的，它是国产电池，是不是没那么好？
0: 宁德时代不是国产电池吗？
2: 对，不是，搞错了。但宁德时代有名一点嘛？
0: 有名一点，只是说它的品牌方面，是第一梯队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不仅仅是它，只有它一家独大呀，还有别的品牌也是第一梯队啊。至于这个品牌呢，咱们不要买过分小众的就可以了。其实像第一梯队的，你随便举几个例子，福迪呀，然后新旺达就算了，新旺达最近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啊，就不要品牌太偏就可以了。
2: 那您的建议是？就是买换电的，哪怕充电也自己充电也可以，买断。
0: 对，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买换电的，哪怕是买了换电的自己充也是可以充的嘛，只要你方便。
2: 好，那您觉得这款车怎么样？您觉得？
0: 这款车说实话啊，咱们抛开它的价格不讲，抛开它的性价比不讲，咱们就讲一下它的优缺点，好吧？
2: 好。
0: 极狐这个品牌呢是有一段时间阵痛期的，后来发现市场这么卷，我就直接降价，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点啊。这款车呢在行驶质感方面啊，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理想，它的小问题小异响会比较多，比方说车门有小异响啊，风噪声比较大呀，然后车机不太好用啊，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用户的反馈。当然了，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座椅的舒适度不错，然后呢驾驶这个指向性

0: 有的。你像起源的 A06、嗯、它的起售价其实就已经是过了10万了，对吧？这个你也知道。
1: 嗯。
0: 我当然会更加推荐您去买起源 A06 了，本人级别方面就差了一点点。
1: 他俩都是 B 级车，B 级车的尺寸
0: 都
1: 是前女双叉 B 嘛，啊，多了一个百 B 好一点。
0: 行，尺寸咱们不论车的级别而言啊，我只说这个价差差在哪里，用料的差异啊。
1: 用料的差异是吧？
0: 对。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0: 嗯，行。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范先生。范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我一台 CAV 的2023款的，但是在我的车子出现一个从去年到现在出现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高速上，它的转速在2500以上的时候，如果是你急踩刹车的时候，踩出现特殊情况踩刹车的时候，但是它那个速度下来了，但是它那个它的转速还是没下来，估计要停顿个。多的时候停顿个七八秒的时候才会慢慢的下来，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是正常？
1: 不正常。
2: 嗯，
1: 你就是意思是制动是能够有效减低速度的，但是那个转速好像似乎就没有。

0: 我掉下来过。
1: 对，就是这个情况。
0: 行，您这车是哪一年的？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1: 2023年的，现在开了5万到5万5千公里。
0: 好，是这样啊。您这问题呢，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个原因，那就是，你的变速箱，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它是一个 CVT 的变速箱，你当时有没有感觉到它在降档？
1: 我没有怎么感觉，
0: 没感觉啊。
1: 因为
0: 它是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多少转？你告诉我。
1: 大概是它一个是七，本来是我已经踩到了2500以上，大概是2600到2700。但是我踩了制动的以后，但是它还是保持在那个，还是保持在2600到2700。但是发动机的话，那个转速的话，只听见里面动力的话，会有点嗡嗡嗡的响。
0: 有没有漏气儿的声音？你告诉我。
1: 没有
0: 、行，那先排除一个真空助力泵啊。好，那现在检查的点就又少了一个了。如果说您在，因为2023年的车，我估计到现在啊，你的变速箱逻辑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是说变速箱逻辑啊，你的变速箱的磨损也不会太严重，但是需要检查你的变速箱模块是不是逻辑有点混乱，需要去刷新一下。另外呢，它不退档嘛，就是你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另外还要检查一下你的电子节气门。
1: 我到 4S 店去检查了，他跟我做了检查，跟我把个电脑都做了检查，清洗了节气门，先把那所有都搞了一遍。
0: 他只是清洗了节气门，
1: 全部也换了，但是我感觉
0: 不对，不是要换变速箱油啊，这个你现在里程数完全没到，不需要更换变速箱油啊。他给你检查你的变速箱 ECU 的控制模块没有？
1: 那倒是我也不知道。
0: 是的，这个无非就是它不降档嘛，或者说是你电子节气门有问题嘛，或者你真空助力系统有问题嘛，就导致你这个转速不回落，或者是回落慢，只有这几个原因啊。哦，对，
1: 谢谢
0: 一个关键的问题，我问一下，您是 1.5T 的还是2.0的混动？
1: 1.5T 的。
0: 那就不用说了，那就肯定是这几个问题。
1: 哦，好的，谢谢。
0: 行，你还是重点去看一下这个，你包括你的节气门的匹配。你当时洗的时候是给你拆卸下来洗的，还是给你做的就是打吊瓶洗的？
1: 我也不知道。
0: 嗨，好吧，那重点去，因为现在已经排除了真空助力泵啊，您没有听到那种呲呲的泄气的声音的话，就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变速箱的 ECU 模块，还有就是你包括你的这个电子节气门匹配度的问题。
1: 好，谢谢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2: 邓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这样的问题，我那个发现新型路虎3万多公里，昨天跑到路上突然这个一堆的那个故障码都出来了
0: 啊，
2: 黄色的，你看什么这个什么把紧急制动不管用，什么预警不能用，什么好多一大片
0: 啊，全出来了。然后您的车子呢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2: 方向有点沉。
0: 除此之外呢？
2: 除此之外，好像没别的，好像没感觉到。
0: 就是您在熄火又重新点火之后，
2: 还是有
0: 故障。
2: 对，还是那个都是黄色，那个还是都跳出来了。
0: 啊，方向盘变沉了。
2: 那个、上面跟那个 ABS 什么那个发动机故障的呢？一个车子这个打滑，那个。
0: 明白了。
2: 那个、标志也有。
0: 明白了。多半是你的 ABS 的传感器出了问题。
2: ABS 传感器啊？
0: 对，因为你没有其他故障嘛，传感器出了问题，可能还有一些引发的额外的问题，就是乱报故障码，它错报了其他故障码。但是呢，你的 ABS 它的传感器肯定是出了问题，因为你方向盘变沉了嘛，这是直接的反馈嘛。
2: 对，方向有点沉了，有点重。
0: 这问题不难。
2: 传感器是轮胎上面那几个还是什么？
0: 轮胎下面那几个，您说的轮胎下面那几个呢？有这个胎压传感器，也有这个 ABS 的传感器都有。
2: 哦，那具体找哪？还要查还怎么？
0: 不，您都已经报了故障码了，你插着 OBD 接口，行车电脑一接就能够读取出问题的所在了，读取出数据流了呀，你去维修店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难。
2: 不是传感器贵不贵啊？
0: 不贵，小几百。
2: 小几百。
0: 对。
2: 我在外地现在车子能开，还能不能开到开怀去，还能没问题吧？
0: 能开没问题，但是您注意安全，就是特别是一些急转向的时候，因为转向助力它失去了一部分嘛。
2: 对，我是在掉头就打击的。

0: 底下底方好像有卡塔，响了一下。
1: 嗯，还有异响啊。
0: 不是，就是打卷向的时候，掉头卷打死打把方向打死的时候响了一下。
1: 那这个情况呢，如果有异响的话，也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因为如果仅仅是报故障嘛，它又是一些偶发性的，这多半发现神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呢，肯定就是来自于 ABS 的传感器。但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一情况呢，我建议您也去检查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
0: 真空助力泵，
1: 对，不管你在外地还是在本地，任何一家维修店，这都不是难事儿。
0: 他那个插电脑就要读得出那个哪个地方有毛病，
1: 没错没错，对对对。
0: 哦，好，就解决那个两个地方就能解决了。
1: 是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好的，好，谢谢，好。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路虎发现神行才开了3万多公里，现在叫发现运动了。其实车型呢性价比还挺高的，动力方面也不错。你想想啊，三大件方面，英杰利的机器，然后采埃孚的变速箱，但是做工方面呢，实话一般般了。布兰德就说了。马自达的变速箱调教的非常棒的，除了宝马以外，用到的供应商也不一样啊。马自达呢是自家，其实是沿用了爱信 AT 变速箱的技术矩阵，然后自研的一套变速箱。但是宝马不一样，宝马是有供应商的，是采埃孚的，这不一样啊。完了以后调教这方面，我确实非常认同你的观点。宝马对于采埃孚变速箱的调教。有一个巧克力那个品牌我不能说，等会儿有疑似广告的嫌疑，就是太丝滑了，此刻竟丝滑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

0: 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2: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 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

0: 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

0: 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3: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4: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5: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6: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6: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2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2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叫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 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4: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来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7: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来他明的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4: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 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

0: 来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KTV、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1: 像瑞安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0: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2: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3: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5: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6: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 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5: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7: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5: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7: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5: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7: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3: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8: 您好，
17: 喂。
1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9: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4: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20: 我一辈子不谦虚的讲，有四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21: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20: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有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变。
21: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22: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出来，除了字，他就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把自己把他图片上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21: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20: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21: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20: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

0: 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 1948年，崔琨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0: 那其实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两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1: 1960年，崔琨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琨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0: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的，就自己动手做。我在苏联带回去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0: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1: 而每一场实验，崔琨都坚持亲自在场。
0: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琨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琨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0: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位置坐，更别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那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1: 崔琨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1: 而崔琨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0: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1: 生活中的崔琨，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0: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6: 我当时在海豚塔一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5: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索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7: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5: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4: 近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8: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4: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9: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0: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1: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八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那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避孕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6: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

0: 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1: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0: 是
1: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0: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也是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1: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0: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 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一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 70%-80%， 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给你玩了，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荐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 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它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到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 6.8 级地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关于网上流传的丹霞是人工染色的这个说法，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已经辟谣了。那么既然不是人工染色，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到底从哪儿来？大家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3: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8: 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你说你会因为今天要吃什么而发愁吗？我这话问的所有人应该都会回答是吧。你会发现从大学开始啊，我们就一直会被吃什么的问题困扰，上班之后呢被问的最多的也是啊，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明天早上吃什么，是吧。尤其是在一个环境待久了，食堂吃来吃去就那几家，外卖没几家好吃的啊，想带饭呢又觉得下班之后没有精力做饭，加上自个儿做饭呢主要是不好吃啊。于是每天最烦的就是不知道吃什么，是吧。外卖软件看了又看，什么都不想吃，但是不吃又饿。后来上网一搜，发现很多人每天都有这个困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今天要吃什么会成为当代年轻人世纪的困扰难题啊。今天应该吃什么啊，很多小伙伴说今天应该吃什么，我应该雇一保姆专门帮我想这个事儿。那个不叫保姆，那个叫管家啊。那个还真不叫管家，因为你家也不大，不需要管。那个应该确定的就讲你的个人管家啊。但是今天应该吃什么，真的我觉得以后可能真的会衍生出这么一个职业来，就是专门叫做三餐饮食规划师。就是要告诉你每天应该吃什么，又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吃，了解您的口味啊，对吧。这时候一个小伙伴说了，这不就我们家做饭阿姨干的事吗？不是，做饭阿姨她也不知道你吃什么呀，她也得问你啊，那个先生啊，太太今天应该吃什么啊，对吧。你不跟人说，你让人随便买啊，好像也可以啊。关键你得爱吃啊，是不是啊。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今天吃什么会成为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世纪难题，一起来聊聊吧。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应该吃什么？上夜说了，选择困难症啊，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帮我做出决定的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咋的，在这相亲呢？我们这儿不相亲。然后子轩说，天天晚餐老公买菜做菜，我打打下手，洗洗菜，洗洗碗，然后瞬间觉得自己好幸福。幸福就是一年三餐四季都在一起。天哪，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洗碗洗出幸福感的。那就说明你老公做的饭是真好吃啊，不然的话就是喜从何来呀、啊。

0: 齐经天上说了，看到过一句话，当一个人开始考虑每顿饭吃什么的时候，就意味着他真的长大了。哦，以前小时候确实是哈、啊，以前小时候也考虑，就是你考虑让爸爸妈妈给你做什么啊、嗯？
1: 爸爸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0: 那还不是考虑吗？那时候长大了吗？也没长大。我发现，应该是怎么讲啊？当一个人开始不再考虑每顿饭吃什么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工作很忙。其实食物的目的不仅仅是好吃，填饱肚子，每一种食物都包含了一种情怀，一种感情啊。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愁吃什么呢？有的人却毫不烦恼。为什么有的人很讨厌一个人吃饭，有的人却无比享受？那么如何快速的解决吃什么的难题？为什么你每天都纠结吃什么呢？原因通常有很多个原因啊，我慢慢跟你说。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吃饭决策权被无可奈何的甩到了我们自个儿身上。比如说在家的时候，我们吃父母做的饭，往往不需要做什么吃什么的决定，因为他们在想。当我们离开家之后，会非常明显的不适，对吧？地域、饮食习惯、平衡工作还有生活等等，一下子也不知道吃什么了，到底吃什么呢？我孤身一人，就特别的羡慕晚上下班可以回家吃饭，然后呢，或者是第二天中午可以吃家人做的便当，根本不用愁吃什么。其实这也暴露了我们对爱和归属感的渴望，哎，渴望家庭饭桌上给予我们的心理支持。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许都是我们的内心在呐喊，好想吃家里的饭菜哦，好想家哦。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呀，叫做妈妈的味道。很多那种网红餐厅就主打这是爸爸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姥姥的味道、爷爷的味道、大爷的味道啊，没有大爷的味道啊、嗯，基本上就这意思啊。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家的味道，对吧？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说到不知道该吃什么这件事儿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现在很多好吃的太多了，就是如果食物很匮乏，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选择啊，那你我们的选择就是吃馒头还是吃米饭啊，反正都是旧咸菜。但是如果说食物它不匮乏，那一旦食物选择它琳琅满目，甚至说还有点过剩的时候，哎，对于本来就有点选择性障碍的普通人来讲，简直就是纠结的死啊！而且除了味道呢，我们也开始追求一种享受，就是感受食物的深度。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极简的纯粹啊！小葱拌豆腐。再一个，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高端一点的餐馆啊，他们基本上都是一种融合菜啊，你一个豆腐。它就可以吃出不同的味道来，是吧？它的制作方法工艺也非常繁琐，所以说你在选，而且我跟你说，我最纠结的一件事就是看这个一个餐厅的菜单，真的不要太纠结啊。所以食物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背后有什么故事？用什么材料、工艺、调料？有怎样的情怀？对于有些人来说非常重要啊！吃不再是一种本能的行为，以前吃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填饱肚子，现在吃就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口腹之欲，对。但是这是也是一种生活品味的象征啊，比如说你很多朋友爱喝红酒啊，红酒的好坏优劣，您是怎么喝出味道来的呀？啊，您怎么喝呀？啊，甚至说成为了一种什么呀，就是一种吸引力的这种象征。所以说即便是如今吃的选择很多，但是真正能戳到你味蕾的那种品味很少，尤其是现在好多餐馆都是预制菜啊。大家伙能知道预制菜是什么吧？跟大伙科普一下预制菜啊。预制菜其实就是提前做好的菜啊，预先做好的菜，就是这个菜它不是新鲜的，它不是现那个厨师现炒啊，它不是这样的啊，它就是已经准备好的，放在那个锅里头或者加热。

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您吃不出来，其实吃得出来啊，其实吃得出来，但是呢你可能不会往上面想，很多餐馆都是预制菜啊，当然了它的成本呢它肯定就低呀、啊、对不对，但是它卖的成本它还是按照正常菜的成本卖给你啊，是吧，所以很多小伙伴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很多在过年啊年夜饭啊，就是大家伙会买一些预制菜，因为家里面呢、啊、要做家宴是吧，就有很多很多菜色，尤其是你可能就是说属于那种对这个下厨一窍不通的那种，哎，像这种情况下很多小伙伴会选择这种预制菜，但是呢新鲜程度肯定是比不上这个我们正常的这种新鲜的菜炒着吃的是吧，那很多小伙伴那预制菜能吃吗，那当然能吃呢，不能吃怎么行呢，啊，它也是就干净卫生的啊，只是说健不健康这个就需要科学家来证明啊。

哎，看到这个元气少女说了，麻烦拆掉监控，正好在纠结外卖点点什么，真的太纠结了。什么东西叫拆掉监控啊？这怎么拆电控啊？小鱼说了，比起今天我想吃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呢，应该是今天带他吃什么。哎呀，男人就是累。是不是啊？啊，这你这情况确实每个人都经历过啊。然后这个小贤说自己做饭也会愁食材怎么安排啊，不想一直吃一种食材，也不想让它坏掉，但是自己做什么想吃再吃的是什么，那一瞬间真的是快乐极了。做饭是快乐的，但是前提条件得是你没有太忙。如果说你今天特别特别忙的话，你真的你都不想动，你怎么能做饭呢？琼琼说每天都在烦恼。

然后第二天吃什么？天天问孩子你想吃什么菜，孩子说不知道啊。琼琼，那你可太可怜了，每天还得绞尽脑汁，不仅要想自己吃什么，还得想孩子吃什么。现在终于理解自己的父母有多么的不容易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关于吃东西这些事儿啊，就是你应该吃什么呢？永远都不知道啊！好像现在年轻人最焦虑的几个话题，排名前三的就是应该吃什么，这是之一啊。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体相焦虑的影响，比如说胖啊，对于瘦的追求，直接导致了个体的减肥行为，是吧？大部分人起初只是想减肥，然后给自己定义一个减肥的 flag， 是吧？到那个时候开始呢，吃饭变成了一连串要计算的卡路里数字啊，一般都是1500大卡，是吧？然后看着看着还算不明白，哎，这千焦是怎么回事啊？就像我们台里很多同事啊，尤其是女孩子，每天中午讨论吃什么的时候，常常在高热量的食物和健身餐之间反复横跳，点一杯不加糖的柠檬茶都有罪恶感，好像脑袋里头两个人在打架，一个劝吃吧吃吧，多吃点对自己好一点，一个就说别吃别吃别吃了，你都够胖的了。要好吃，要营养搭配均衡，要凑满减，还要健康低热量啊，真的好难选择啊，你就会发现太难选了，太难了。而且有些小伙伴啊，减肥的执念特别的严重，可能会因此厌食，越来越严重呢，就可能演变成进食障碍。他们往往不会纠结吃什么，而是纠结到底吃不吃。1996年的时候，在一次世界范围内的进食障碍流行病调查显示呢，减肥是进食障碍发病机制最严重的。大约有 30% 到 60% 的青春期少女试图通过节食来减轻体重。那么大约有 7% 到 12% 的小伙伴是极端节食者，于是吃什么对他们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了，因为他们根本不吃。

琉璃大好说了，12到20块钱，十多种的现炒盖码饭随便挑选啊，从没有头疼过，现在头疼是因为80%都是料理包啊。你的意思就是预制菜呗啊，是吧？研究发现啊，饮食和人的情绪心理健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某些时候你想吃某些食物啊，其实绝非偶然，你对每一种食物的渴望可能都寓意着特定的意义，比如说你想吃巧克力，哎，蛋糕、甜品，渴望安慰和平静啊，吃酸奶等等的这种乳制品，渴望缓解忧郁的心情或者是不好的情绪。零食，当人的压力大的时候，快速思考的时候，就想吃一些零食。哎，这个时候呢，渴望能够缓解压力、愤怒和焦虑。你吃糖果呢，就是渴望快乐，填补空虚。想吃辣啊，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可以产生刺激和驱动力啊。所以每一种食物可以找到对应它当下的情绪的需求。当你感觉非吃不可的时候，这就是你内心发出的求救信号。下一次啊，如果你有这种情绪，你可以告诉我，我来帮你吃。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来关注两起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驾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突然窜出了一条横穿公路的流浪狗，车主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还有因为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就起诉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这个事情谁来担责呢？我们稍后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区不能安装个人充电桩，业主起诉了物业。郭某买了新能源车，他每月支付物业公司非固定车位管理费150元，因此他要求物业配合安装充电桩，物业表示了拒绝。郭某认为拒不配合安装充电桩设备侵害了自己和业主的合法权益，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物业则认为小区没有固定车位，车位配比是3户一个车位，如果在公共停车位上允许安装个人充电桩，对其他住户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郭某准备安装充电桩的车位是小区的公共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安装充电桩属于改变了共有部分的用途，需要业主委员会或其他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单位及组织同意才可以安装。郭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组织或单位同意了，所以对于郭某要求物业配合盖章确认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驳回了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离婚前丈夫曾经借钱炒股，离婚以后债主起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这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吧？宁先生借钱给了葛先生和黄女士夫妻，黄女士提出了执行异议之后，宁先生才得知葛先生和黄女士已经离婚了，宁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夫妻二人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黄女士表示是前夫借的钱，并且买股票了，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葛先生也主张说钱是向郑先生借的，他后来才得知这笔钱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宁先生，借钱过程当中妻子黄女士并不知情。法院审理认为这笔借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借款数额已经超出了正常生活所需，根据银行明细，葛先生并没有向黄女士提供数额较大的资金。法官认为宁先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借款是用于了葛先生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借款，

0: 于要求黄女士对葛先生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法院难以支持，最终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非法捕捞、非法狩猎将付出惨痛代价。下面来关注两个案例，一个是拉网拦鸟，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一个是电了9条鱼，要放30万枚鱼苗来捕过。郑某用工具电鱼，共9条，约30斤，价值308元。检方工作中发现，郑某所造成的渔业生态损失价值是13552元。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直接渔获物价值的44倍来履行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义务。郑某在检察机关等单位的监督下，放尾鱼苗30万尾。下面的案例中，当事人装了个渔网，结果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傅某为了防止鸟啄食农作物，在自家房屋前的禁猎区安装了渔网，有17只野生鸟类撞上渔网死亡，其中7只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野生动物，有1只鸟被列入了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另有其他普通鸟类9只。根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17只鸟类价值共108000元。傅某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免于刑事处罚。之后检方制定了以劳代偿方案，傅某每月从事巡护山林、参加义务植树劳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等不低于22天，每天8小时，合计794天。下面我们来关注两起案件，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一个案件是高速公路突然窜出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司机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这个责任谁来担呢？还有一起案件，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起诉了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到底谁来担责呢？先来关注第一起案件，流浪狗引发高速公路事故，谁来担责？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赵一凡法官。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它引发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故呢？我们请赵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事发当时是晚上8点左右，出租车司机潘先生他驾驶着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车上载着乘客尹女士，然后后方同车道由杜先生驾驶一辆旅游大巴车同向行驶，潘先生突然发现一条流浪狗横穿了高速公路，于是他紧急刹车，后车的司机杜先生呢刹车不及，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导致了前车出租车车辆损坏，车上的乘客尹女士受伤。事发之后经过调查，横穿马路的狗是没有主人的，就确定是一只流浪狗。
0: 潘先生都告了谁呢？他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1: 潘先生呢将这个旅游大巴车司机杜先生他任职的旅游公司、管理事发路段的公路公司、这个旅游大巴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这3家公司诉到法院，要求这3个公司共赔偿潘先生的损失，包括为尹女士垫付的医疗费394.86元，车辆承包金和误工费的损失共计12777元。
0: 交警做了事故的认定了吗？
1: 当时的交管部门仅对这个事故的事实进行了记载，但没有对这个事故的责任进行认定。潘先生认为旅游公司的司机杜先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导致这个追尾事故，旅游公司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这个流浪狗出现在高速公路上，属于高速公路的公司的工作失误造成，公路公司应该承担次要责任。
0: 旅游公司他们如何辩称的呢？
1: 公司辩称潘先生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紧急制动是造成这个事故的根本原因，然后本公司的杜先生驾驶车辆本来是正常行驶的，所以应该由潘先生自己承担这个全部的责任。
0: 这家公路公司又是如何辩称的呢？
1: 公路公司称，旅游大巴的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没有留出足够的刹车距离，这个杜先生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当然，由于他的驾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应该是由这个旅游公司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公路公司是已经对道路进行了巡查。

0: 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
1: 那保险公司又怎么辩称的呢？
0: 保险公司首先是认可这个车辆是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同意在这个相应的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但是不认可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他驾驶的车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本案的交通事故起因是这条狗横穿高速公路，潘先生紧急制动，继而引起了杜先生驾驶的车辆追尾。就即便承担责任，这个保险公司承担的也就是杜先生车辆的责任，也不应该超过总的损失的三分之一。并且潘先生主张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是因为车辆停驶造成的间接损失，这不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同时在三者责任险里也是属于他的免责的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这部分是不应该赔偿的。
1: 最终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事故，这个杜先生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过错。因为旅游公司也认可杜先生是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对潘先生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由旅游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公路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他们尽到了合理的巡查的义务，并且在本案中这个小狗横穿高速公路的情况属于突发性事件，所以不能仅凭这一情况就认定公路公司存在过错，所以对于潘先生主张由公路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法院对于这部分是不予支持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保险公司他们担责吗？
4: 是旅游大巴车承担的这个责任，最终是要根据他所投保的保险，在判断是否由保险公司来具体承担。本案中这个医疗费是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的，所以是由保险公司直接进行赔付，而本案中所产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这部分是不属于交强险的责任范围，而且也是商业三者险的免责范围，所以这部分的损失就由旅游公司自行承担，保险公司就不再予以赔偿了。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潘先生的医疗费394.86元，然后旅游公司赔偿潘先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损失共5814.9元，驳回了潘先生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3: 那么这个案件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4: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的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如果后车驾驶人驾车行驶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驾驶人存在过错。本案中，杜先生作为与潘先生同方向行驶的后车驾驶人，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发生追尾事故，杜先生的行为是存在明显过错的。而潘先生在驾车行驶过程中突遇小狗横穿公路，为了避免碾压小狗而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行为，是属于驾驶人路遇突发状况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行为是合理的，不属于法律上的过错行为。然后再来说一下道路的管理者，首先公路公司是应当尽到合理的道路清理、防护、警示等维护义务，在高路公司处于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情况下，同时也应当考虑道路管理者履行维护义务的现实可能性。在道路管理者按照有关规定对道路进行了巡视养护，并且能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就应当认定为公路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道路维护义务，而不应该苛责道路的管理者能够实时发现道路上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并顺势处理完毕。所以在本案中，仅仅因为这一突发情况，不宜认定为高速公路的管理者对本案的交通事故存在过错。
3: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对于驾驶员有什么提示吗？
4: 在道路行驶时，首先要应该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由于车速较快，刹车距离较长，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没有能够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很有可能会造成追尾事故，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赔偿责任。所以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驾驶人首先需要注意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3: 在下面这个案件当中，是宠物狗惹的祸，谁来担责呢？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刘小妹法官。
5: 原告小雨诉称呢，在6月的某天晚上8点多，他在步行道上自西向东骑行的时候呢，他的颈部与王女士手中的可伸缩式拴狗绳发生接触，造成颈部划伤，伤口呢长约9厘米。小雨呢就认为王女士呢在遛狗过程中呢将狗置于身体的左后视线盲区，狗绳过长，并且呢当时有他人并排前进，占据了道路的主要通行区间，最后导致呢他的颈部受伤。事发之后呢，王女士陪同小雨呢到医院进行了消毒处理，但是呢双方对于事故的责任以及后续的赔偿问题没有协商一致，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来了。
3: 被告王女士她怎么辩称的呢？
5: 王女士呢认为就是她呢在本次事故当中不存在侵权行为，而且呢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小雨呢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步行道上逆向骑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他的父母呢事前没有对小雨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将孩子置于危险的环境，并且放任他的危险行为，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监护

0: 不力的过失，小雨及其父母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1: 我们看到这也是各说各有理啊。那么这个案件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在哪儿呢？
0: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王女士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如果说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如何确定责任比例？本案当中呢，王女士夜间在人流量相对较大的步行道遛狗，她呢应该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发现行人靠近的时候呢，应当进行必要的提醒或者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而本案事发时呢，王女士与他人并肩前行遛狗，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事发的时候呢也没有采取避让措施，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另一方面呢，小雨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违反了交通法规，他的父母放任小雨夜间在人流量较大的人行道上逆向骑行，也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也存在过错。
1: 我们看到法官评论的是这个双方都有责任，那最后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0: 最后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70%的责任，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
1: 嗯，那具体的赔偿项目有哪些呢？
0: 小雨呢，他主张的4081.31元医疗费呢，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了相应的支持。
1: 嗯，
0: 关于护理费、营养费，因为证据不足呢，法院就没有支持。关于交通费呢，因为小雨就医客观上需要支出交通费用，所以数额呢由法院来酌情判定。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呢，虽然说小雨没有构成伤残，但是呢他的受伤部位位于颈部明显位置，斑痕明显，对儿童的身心呢肯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最终呢法院对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予以了酌情的判定。
1: 嗯，
0: 最终呢法院判决王女士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6567元。宣判之后呢，王女士提出了上诉，二审呢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经生效。
1: 那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呢，是依据了民法典的第1165条之规定，行为人呢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呢属于一般侵权案件，适用呢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本案当中呢，王女士作为宠物的管理人，夜间在人流量较大的步行道上遛狗，没有避让儿童，也没有尽到对周边行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呢，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均具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来公平分担各方的责任？在审判实践当中呢，如果说被侵权人的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那么就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如果说呢，对于损害的发生，被侵权人具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侵权人呢只具有轻微的过失，也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如果说被侵权人有故意过失，侵权人呢也有过错，那么就构成与有过失，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
1: 嗯，关于这段法条，请法官再给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
0: 本案当中呢，小雨呢是年仅6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母呢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对小雨是负有法定的监督、保护和照顾的义务的。监护人疏于履行监护职责，致使被监护人受到损害的，应当适用前述过失相抵的规则，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最终呢，法院是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了70%的责任，而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此外呢，携犬出户时呢，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携犬人呢应当携带养犬登记证，并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还有儿童。
1: 通过审理这个案件之后，法官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和提示吗？
0: 近几年来呢，随着城市爱犬人士的增多，现在呢小区里面遛狗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因为遛狗伤人所引发的纠纷呢屡见报端。虽然说现行法律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呢

0: 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呢仍属于事后的救济，如何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除了规范立法之外呢，狗主人作为饲养者管理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妨碍他人生活，在携犬出户时呢应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告诉你一些有用的冷知识吧。第一，每周锻炼两次以上就能将因病死亡的概率减少 23%。 第二，每天读书六分钟就能减轻 68% 的压力。第三，运动20分钟能够提高 20% 的记忆力。第四，打盹时

18分钟能抵得上3个小时的睡眠。第五，你所担心的事情啊，96%不会发生。第六，30秒的拥抱就可以缓解1/3的压力。我的意思是，你要好好的爱自己。

0: 转地球。
1: 杨丞琳在2000年加入 Fall in Love 组合出道，组合解散后他开始在影视歌多起发展，各方面成绩都很不错，他的声线可塑性很强，拿得起放得下，收放自如。从出道时暧昧当中少女稚嫩的诠释，到带我走那首歌里嗓音逐渐萌发的摇滚态度，以及仰望中向文艺路线的投石问路，再到想幸福的人那首歌宣告杨丞琳的个人风格正式形成。他在音乐的路上一直跌跌撞撞，却最终唱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势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曾经看过一个小瓶子的故事，一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满了名叫感情的液体。他在自己的人生中遇到过一条不小心搁浅快要喘不过气的金鱼，他赶紧把金鱼救了起来，放到了自己身体里。小瓶子很喜欢金鱼，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7秒钟的时间甚至连我救了你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都讲不清楚。他还是选择主动放金鱼走了，金鱼转身游向另外一个方向。在他短暂的记忆和漫长一生里，小瓶子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对小瓶子来说，金鱼却成了他的一段伤心过往。

后来小瓶子遇到了一块被烈日烤得皱皱巴巴的海绵，他主动向小瓶子求救，希望他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些。小瓶子把自己瓶子里的液体倒在了海绵上，海绵果然好了很多。小瓶子也曾想过要一直陪海绵走下去，可海绵需要它持续不断地消耗自己，很快小瓶子里的液体就只剩下一半了。他不得已跟海绵说了再见，而海绵呢，似乎已经忘了当初小瓶子并不是一定要帮他。他咬牙切齿地说了小瓶子，说他对不起自己。小瓶子很伤心，帮一个人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谁也不能一直用消耗自己的方式对另一个人好啊。摇摇头，小瓶子又继续奔赴自己新的人生旅途。有一天他遇到了仙人掌先生，仙人掌先生对他特别好，陪他看日出，陪他玩，陪他闹。小瓶子习惯了生活当中有他，于是当仙人掌先生提出要带小瓶子回他家乡生活的时候，小瓶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真正到了沙漠，小瓶子才发现自己在这儿找不到同类。他问仙人掌先生，要不咱们离开这儿换个地方生活吧。可仙人掌先生并不能意识到阳光会一点点蒸发小瓶子里的液体，那又何尝不是心里的感情在蒸发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不懂得又怎么能长久呢？这之后呢，小瓶子好像对相处失去了信心，他一个人孤独地走了很久很久，直到冰糖先生和他相遇。彼此之间与其说是消耗，倒不如说是感情之间的一种融合。自从遇见冰糖先生，小瓶子的心里啊，每天都是甜甜的。原来生命中有些遇见，从一开始就注定着别离，但这也同样意味着挥别错的人，经历一场成长。我们始终和对的人不期而遇，付出也好，感恩也好，珍惜也好，这些一定要给对的人才有意义。感情是易耗品，如果总是处在劳心伤神的关系里，不可避免的就会对真爱失去期待，甚至是丧失全部信心，而这样的你最容易和对的人擦肩而过。真心虽然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你得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对的人，留给那个能看透你坚强背后的软弱，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深拥久伴的人。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呢，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你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人的热情是有限的，所能给出的温暖和陪伴同样也有限。错的人就勇敢地告别他，天高海阔，各自安好。对的人就在岁月流年和柴米油盐里慢慢磨合，成为在这世上最契合彼此的另一个伴缘。希望每一个你，无论是否曾在爱情里受过伤，都不要放弃对真爱的期望。对的人总会找到你，在这之前，希望你照顾好自己的头发、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守护好自己的爱和心，不是谁都能给。也不要把感情当作自己生命的全部，与其悲伤，不如暗自盛开。朋友也好，爱人也罢，亲情也好，你得做好自己，才会遇到真正志同道合的同频者。余生还长，慢慢放下那些让你心生疲惫的关系吧。答应自己，把付出、把真心、把爱和期待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好吗？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视频，视频讲的呢是一个测试，让几个女孩接受一定幅度的电击，她们脑内呢都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恐惧电波，但当这些女孩的男朋友站在她们身边的时候，拉着手陪她们一起经历的时候，女孩们脑内的恐惧电波就会瞬间降低甚至消失。明明是相同幅度的电击，但因为有一个人拉着你的手陪伴你，恐惧就减少了很多。这个实验向我们证明了陪伴这件事儿，远不止多个人和你搭伙吃饭，多个人陪你逛街，多个人和你一起经历很多那么简单，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又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安静地待在你身边，就能在孤独的时候给你力量。

0: 会明白。
1: 我记得我在看第二季《妻子的浪漫旅行》的这个综艺的时候呢，包文婧分享了自己生孩子前的感受。她说丈夫包威尔在她羊水破了之后一直陪在她身边，陪她做一项一项产前的检查，陪她忍受宫缩的剧痛，为了能更好地把孩子生出来，咬着牙做产前运动。生产前呢，包贝尔和包文婧一起敷面膜，帮她洗脸拍照，逗她说如果要缝针一定要让医生缝得好看一点。生产的过程中，包贝尔一直站在包文婧的身边，并不是说没有人陪我们就无法面对痛苦，但往往在真切感受着痛苦的时候，才更能体会到陪伴的可贵。对于包文婧而言，那双拉了她好多年的手从未像此刻一样给予她孕育新生的勇气，而对于包贝而言，陪伴的意义是见证，是用心体会眼前人的不易，是打从心里发誓要好好爱护这对母女。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故事。我一个朋友出差的时候必须带着他的毛绒玩具狗，他说没有这只毛绒玩具狗他睡不着，这么多年哪怕这只狗已经变旧变黑，他也依然待在身边。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送给你一只新的吧，换一个小一点的你带着也方便，他拒绝了。他说他见过我在北京最狼狈的时候，他的毛发里有我的眼泪，他听过我最多心里话，他见证了我所有的成长。有时候就是那些小小的支撑就能让人挨过痛苦，感到欣慰和光明。我们无法改变生命里充满了一些难过的时刻，有些时候呢你无处躲藏，只能一个人面对，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有人陪伴，困难才无法轻易击倒我们。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你要感谢那些黑暗中给你拥抱的人，你要珍惜那些你难过的时候陪你哭听你倾诉的人，是这些人给了你从生活里站起来并走下去的勇气。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我是半夜接到前任电话的，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小龙虾了，前言不搭后语的。如果不是他吐字清晰，我还以为他喝多了，可他下一句话便让我泪目。他说，因为只有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才能放下手机好好说会儿话。一直以来，只要出去吃饭，我都会习惯性的观察下周围餐桌上的人。让我失望的是，十对男女面对面就餐，八对以上都各自边玩手机边弄筷子，全程几乎零交流。和前任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吃饭模式也是如此。他说，我在回复客户啊，我在工作呀，所以我无言以对，后来慢慢也就放弃了。但是偶尔看到一对情侣边吃边聊，边说边笑，那一刻我很羡慕他们。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这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四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战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前和张青松。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 60%， 连续呕吐的占 7%， 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便

成了两艘小山板，十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两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落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十二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十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零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一分钟。18天后，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国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十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零下二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舰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前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十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

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哥林斯湾、玛利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三个淡水湖，离其他战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 2.3 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五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上岛时他们只带了五个队员两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的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建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十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

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建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一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摄氏度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队员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17-18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合衣而睡。让郭坤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1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有1-2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2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2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站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站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站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5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
南极精神。

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9部长篇小说啊，6部电影，4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针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6: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了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
2: 午休时间到，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热闹极了。
3: 陈景瑞，昨天你说的那本漫画带来了吗？
4: 带了带了，放学咱们去操场边看，最后一张超精彩。
2: 石小磊更是个闲不住的小家伙，看到李明浩和陈景瑞两

0: 劳的投入，蹑手蹑脚凑过来，露出调皮的笑。他趁机把椅子往后拉了一大截，李明浩转身就坐，压根没察觉。正在讲台整理教案的班主任赵老师闻声抬头，快步穿过课桌间的过道跑过来。
1: 怎么了？有没有摔伤？头有没有磕到啊？晕不晕？快让老师看看。
2: 头晕乎乎的，手腕好像也动不了了。
3: 明浩，你怎么样啊？明浩，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开个小玩笑。
1: 石小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头要是磕坏了那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有后遗症啊就麻烦了。赶紧跟我送明浩去医务室，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家长。
0: 石小磊拖着书包，脑袋埋到了胸口，蹭着地板走进家门。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朝他翻了个白眼。
1: 知道错了，刚跟明浩妈妈通了电话，明浩手腕骨折了，打上了石膏，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校运会的比赛啊，参加不了了。
3: 啊，明浩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小时去操场练习跑。要是知道会这样，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0: 爸爸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拿出一叠单据。
4: 啊，李明浩的检查费、医药费、护具费，还有后续的营养费，一共8000多。
3: 啊，这么多钱，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知道错了。
4: 石头，犯错不可怕，但要明白错在哪儿，要担什么责任。这笔钱咱们必须出，这是法律要求，也是做人的本分。
1: 嗯，不光出医药费，明天咱们一起去明浩家道歉。
3: 我一定去。
0: 爸爸脸色缓和了些，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字样的书。
4: 石头，来，正好跟你说个事儿。爸爸律所打算和儿童出版社合作，编一本漫画版的《民法典》。现在头疼的是怎么把这些干巴巴的法律条文改成小朋友能听明白记得牢的故事。哎，要不然这样，咱们从这周开始，利用周末空余时间一直到暑假，从这本书里挑一些适合孩子读的真实案例，改编成漫画脚本。这样呢，既能让你长记性，也能帮到其他小朋友，怎么样？
3: 那我试试。对了，爸爸，我要把我拉椅子的事情也编进去，让大家都知道随便捉弄同学是不对的。
4: 那就对喽。
0: 石小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枚金属书签从书页间滑落，书签上印着一只举着魔法棒的小狮子，圆乎乎的耳朵耷拉着，翘起来的尾巴像个俏皮的小问号。石小磊一眼就喜欢上了，赶紧捡起来夹回书里，双手捧着书贴在胸口。周末上午，石小磊对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愁眉不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编案例。
5: 该从哪儿下手呢？未成年人保护、侵权赔偿，爸爸说要选小朋友能看懂的话题。
0: 话音刚落，夹在书页里的金属书签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叮，一道柔和的金光闪过，小狮子竟从书签上跳了下来，稳稳落在笔记本上，还抖了抖圆乎乎的耳朵。
6: 我能教你啊。
3: 你是谁？你怎么从书签里钻出来的？
6: 我叫魔法师，民法典的守护精灵，专门帮小朋友解答法律疑问呀。
3: 啊，你真的懂法律？那我之前把同学摔伤了，是不是也和民法典有关啊？
6: 对呀，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爸爸赔偿医药费，就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呀。
4: 石头，在里面吗？
3: 快躲起来，我爸爸来了。
0: 魔法师。

0: 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尾巴轻轻扫过石小磊的手背，化作一道暖金的光，变回书签里。
1: 饭都做好了啊，清蒸鱼要凉了。
2: 来了来了。
3: 对了，我下次想找你该怎么喊你出来？
4: 你就对着书说，魔法转圈圈，这是咱们的暗号
3: 啊。魔法转圈圈。

0: 再过三天就是班长林朵朵的生日，大家都在悄悄准备礼物。周宇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坐立不安。
1: 宇航，你这藏的什么宝贝？
2: 是给朵朵的生日礼物，我用攒的压岁钱专门给她买的。
0: 上课了，周宇航慌忙将盒子塞进书包。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周宇航快步追上正要值日的林朵朵，将一个包装精致的长方形礼物盒递了过去。
2: 周宇航，你这是干什么？
3: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这个是最新款的水板，配套的画笔和贴纸都齐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2: 哇，这个牌子的书水板我见过，要1000多块呢。
3: 啊，这么贵的礼物我不能要，这是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我就是想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周宇航硬把数位板塞进林朵朵怀里，转身就跑，只留下捧着礼物盒一脸为难的林朵朵和若有所思的石小磊。
1: 朵朵，要不你先拿着，明天跟他说清楚。
2: 哎，好吧。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江
0: 早读课，林朵朵一进教室就径直走到周宇航的座位前，把手里没拆封的盒子递给他。
2: 周宇航，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昨天我拿回家被我妈妈批评了一顿。
3: 为什么呀？我真的是诚心送你的，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2: 妈妈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能随便花这么多钱买礼物，而且这个数位板对我来说太贵重了，我用着也不安心。
0: 周围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周宇航的脸越涨越红。
3: 哎，这数位板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粉色款，我用太奇怪了。我刚刚去文具店，老板说拆封就不能退，早知道就不冲动了。
1: 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陈小磊一路小跑到家，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扔，立刻从书架上取下那本《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把夹在里面的金属书签抽出来，小狮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暖金色的光从书签上散开，魔法师踩着金光跳出来，落在书桌上。哦，石小磊拉过椅子坐下，把周宇航的事1510说出来。
1: 事情就是这样，周宇航用1000块压岁钱买了个数位板送给朵朵，结果被退回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我们小孩子只能买小额玩具，对吧？
2: 你看这里，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

0: 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要和年龄、智力相适应。1000块对小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超出相适应的范围了。
1: 所以1000块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小学生能自己做主买的范围，要征得家长同意才能买，对吧？
0: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范围的事，得由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行。不过也别着急，只要商品没拆封，且有购物小票，跟商家说明情况，大部分都能退。
1: 问题是周宇航把输液板拆开了，他本想朵朵不收就自己用呗，谁知道老板说拆封不能退，这怎么办呢？
0: 拆封不退这种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属于格式条款，法律上不一定有效。
1: 哦，那意思是就算拆了也能退？我现在就告诉他。
2: 小磊，我刚刚拆开盒子，发现画笔的笔芯是断的。
1: 什么？坏的？
2: 多多还回来的时候没有拆封，我今天在学校拆开的时候也没拿出画笔，刚刚才发现，估计本来就是坏的。这还能退吗？
0: 这可不是简单能不能退的事儿。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商家必须全面履行义务，咱们花了钱，他就应该给合格的商品，买瑕疵品就是没尽到义务，属于违约。
1: 宇航，我觉得咱们占理，民法典第509条说了，商家得按约定把合格的东西交给咱们，他卖坏的画笔就是没履行义务，要么换到全新的，要么退全款。另外，你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典第19条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交易得爸妈陪着处理，你赶紧找你爸妈带上购物小票。
2: 好，我去告诉我妈。谢谢你，小磊。
1: 对了，我得把今天的案例记清楚，核心法条都在民法典里，第19条是说8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509条是合同要全面履行，第582条和584条是违约后的处理办法，这些都得记牢，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就知道怎么维权了。
3: 月光爬上书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魔法师趴在民法典上，陪着石小磊一笔一画的记录。他知道用一个带着法律温度的故事即将走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傍晚，石小磊背着书包回家，刚到三楼转角就听见激烈的争执声。
4: 老何，你这摄像头正对着我家，早出晚归都被拍，夜里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像个监视器一样。
5: 哎呀，张姐，你这是冤枉人呐！照的呢是楼道的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监视你了？
4: 公共区域，镜头直勾勾对着我家门牌号，你这是侵犯隐私权。
5: 我不懂什么隐私不隐私，我只知道上个月我家门口丢了一箱牛奶，装个摄像头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3: 这时石小磊妈妈从楼梯上方下来。
6: 何叔，张姨。
4: 石头妈妈，你来得正好，给我评评理，老何装摄像头对着我家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6: 这法律条文我不懂啊。石头，你先跟张奶奶回家坐坐，我跟何爷爷说两句话。
5: 丢牛奶是小事儿，前几天啊，我看到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楼道里转悠，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的，我这才赶紧让儿子装着这个摄像头。
4: 石头，来吃个苹果。你说那何爷爷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前阵子我家狗在他门口

0: 当时他是不是记恨我呢？
1: 张奶奶，何爷爷真不是记仇的人，您忘了上周他还帮您把买的大米扛上楼呢，就因为您说腰不好。我觉得他装摄像头应该就是单纯担心安全，肯定不是故意跟您作对的。
0: 石头，你爸是大律师，要不一会儿回去帮我问问他，这摄像头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2: 这时楼道里传来妈妈的喊声，石祥磊和张奶奶赶忙跑出去。
3: 张姨您快来，何叔有内情。
4: 张姨您看啊，这是苗苗姐给何叔发的信息，说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让她帮忙照应一下。啊，
0: 我女儿发的，她说哦，何叔我妈年纪大了，您多帮衬。
5: 这不正好吗，我儿子帮我装了一个摄像头，我想着镜头稍微对着你家门一点，能把你开门关门的样子也照到，万一有个陌生人来敲门啥的，也能出来看看不是。
0: 哎呀老何呀，真是不好意思，你也不早说。
5: 不是怕你多心吗，谁知道还是多心啊。
4: 这都是误会误会。不过话说回来，何叔，摄像头对着张姨家门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自在。
5: 你说的对，我这就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对着楼梯口。
0: 哎，调角度不急不急，要不你那箱牛奶丢了的事儿，我明天就去物业帮你问问。
5: 哎，不用不用，那是小事儿，以后啊咱们有事儿多沟通。哎，别闹误会了啊。
2: 晚饭时间，石祥磊扒完最后一口饭就抱着书包关上门，从《民法典与日常生活》这本书里小心翼翼抽出那枚亮闪闪的狮子书签，这可是他的法律小钥匙。
1: 魔法转圈圈，法律小老师快出现。
2: 叮，一声清脆的响，暖金色的光芒像小太阳似的散开，魔法师打着哈欠从书签上跳下来，爪子还带着点星光。
6: 石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2: 石小磊拉着魔法师坐下，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1: 你说有意思吧，张奶奶以为何爷爷装摄像头是故意盯着他，结果是一场误会。不过魔法师，这里面的法律知识我有点晕，你再给我讲讲呗。
6: 这事儿核心还是民法典里的隐私权，你翻到第86页，看看第1032条是怎么说的。
2: 石小磊连忙翻开书本，手指着文字逐字读起来。
1: 哦，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6: 这一条是给隐私权定了总规矩。你继续看第1033条，直接把不能做的事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就像给大家画好了红线。像何爷爷这样装摄像头的情况，涉及到其中的第2点和第3点，不能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也不能拍别人的私密活动。
1: 可张奶奶家的门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里吧，这也算私密空间？
6: 当然算，住宅的门口、院子这些延伸区域都属于私密空间的一部分，谁来串门、什么时候出门买东西，这些都是张奶奶的私人生活。
1: 那要是不小心把摄像头对着别人家了，不是故意的也算侵犯隐私吗？
6: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关键还行为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被盯着。你想啊，要是有人天天对着你家门口拍，你肯定会不自在吧，这就已经打扰到你的私人生活安宁了，符合这条法律说的侵权情形。
1: 原来如此，就像我的日记本放在桌上，虽然没有上锁，妈妈打扫我的书桌时看到

0: 到了也不能随便翻。何爷爷有装摄像头的权利，但不能越界碰着张奶奶的隐私地盘。
1: 说得太对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先跟对方沟通清楚最关键，要是拿不准就像这样翻民法典找依据，这才是合格的法律小卫士。对了，你可以把今天的误会画成漫画，正好把这条法律的重点画进去。
0: 好主意，我现在就画，标题就叫《家门口的眼睛》。

0: 傍晚的校门口像个热闹的蜂巢。石小磊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一蹦三尺高扑到爸爸怀里。这一天他盼了整整一周。
1: 爸爸妈妈，郊野公园的露营，你上周拉钩说的，我连防蚊贴都在帐篷里了。
2: 啊？石头，爸爸所里接了几案子要加班，露营得往后推推。
1: 又推？那妈妈呢？她不是说轮休吗？
2: 你妈妈去当独居老人体检志愿者了，你先回家等她，咱们再安排。
1: 那好吧，可是我的露营计划……
0: 石小磊拖着脚步跟爸爸回了家。爸爸的手机嗡嗡震起来，是爸爸的老同学金叔叔打来的。
2: 嘿，老金，真是太巧了，我今晚要对接客户，小磊妈妈也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3: 老石，这有啥好纠结的，直接把小磊送过来啊，俩孩子正好凑个伴儿。
2: 这多不好意思呀，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3: 麻烦啥呀，太见外了啊，晚饭我都备好了，晚上呢就让他住我这儿，保证给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你放心吧。
0: 周六上午，石小磊和金光年。
4: 周磊，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捉迷藏怎么样？我最会藏了。
1: 多大了还玩这个，幼稚。光年，要不就玩会儿，我当找的人，你们来藏。
3: 你们安全第一。
1: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98 99 100，我来抓啦。
0: 金光年藏在了窗帘后，露出半截运动鞋。石小磊刚绕过走廊拐角，就瞥见置物架后晃出的衣角，是小宝。他踮着脚绕过去，给小宝一个惊吓。
1: 嗨，抓到你了！哎呀，小宝！
0: 小宝的后脑勺磕红了一片，渗着血丝。金叔叔闻声赶来，抱起小宝。
5: 别怕，别怕，叔叔看看。
1: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吓他的。
5: 小磊，你别慌。我先送小宝去医院处理伤口。
0: 石小磊跟着爸爸从医院回来，一路上都埋着头。小宝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小口子，虽然不算严重，但伤口较深，医生还是给缝了两针。回到家，爸爸把他叫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2: 石头，跟爸爸说说今天在金叔叔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和光年、小宝玩捉迷藏，我抓到小宝，他一慌就往后躲，没看清台阶就摔了。金叔叔已经付了医药费，可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赔，是我的错。
0: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蓝色封皮的民法典。
2: 你知道吗？这件事啊，不光是认错这么简单，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监护责任。那，你看这条，民法典第118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0: 石小磊趁爸爸低头读条文的间隙，对着书包小声念了句：“魔法转圈圈，
1: 转圈圈，
0: 魔法师缩成拳头大小。”悄悄蹲在了沙发扶手上。
1: 哦，也就是说，就算爸爸把我托付给金叔叔照看，我闯了祸，还是爸爸负责。
2: 完全正确，金叔叔是受我们委托帮忙照看你，他今天已经提醒过你们别在客厅乱跑，尽到了义务，所以这个责任本来就该我们监护人来担。不过金叔叔刚

0: 刚给我打电话，说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了航模小零件，小宝有可能是踩到这个打滑才摔下去的。
1: 我来解释，民法典第1172条说了，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责任。
0: 金叔叔说你惊吓小宝是一个原因，光年没收好航模零件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三个孩子一起玩他也有照看不周的地方。最后我们商量好，医药费各担一半。
2: 过年来电话了，
3: 小磊，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拼航模把零件掉地上了，没收拾干净，小宝才滑倒的，我爸骂我马虎，说这事儿我必须担责。
2: 不不不，我也有责任。
3: 哎，对了对了，小宝刚还跟我视频呢，说一点儿都不怪你，还追问我下周可不可以带他一起玩呢。
2: 真的吗？不过除了迷藏就算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看小宝，送给他批好的航模当礼物，
3: 对他肯定喜欢。
4: 石小磊挂了电话，魔法师一下子跳上他的肩膀，用尾巴轻轻挠他的下巴。
1: 你看这就对了，法律又不是找错大王，是帮咱们把事捋清楚的小帮手，以后玩的时候多留心自己的东西，也提醒小伙伴大家一起注意，意外就跑远了。
0: 这个周末虽然没去成露营，但你上了一堂很棒的责任课，成长路上学会承担，也学会分清责任，才是真的长大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出品单位镇江市广播电视台，策划孙文平，编剧陶颖峰，导演刘雨辰，音乐袁梦雅，录音合成赵坤、旁白卓伟，监制沈卓，剧中人物石小磊由潇潇演播，魔法师由李毅演播，爸爸由京俊威演播，妈妈由梦雅演播，赵老师由芳芳演播，李明浩由九音演播，周宇航由汪牧阳演播，林朵朵由韩艺萌演播，何爷爷由庞小军演播，张奶奶由曹继红演播，金光年由王瑞轩演播，金叔叔由谭亮演播，张小宝由高景晨演播。这次节目播送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

0: 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
0: 嗯，
1: 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
1: 嗯，
0: 啊，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嗯，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六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对，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
4: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0: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丝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10: 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急诊是确诊，
11: 六盘
10: 确诊了，还可以12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儿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4: 所以他本来是来看牙痛的，
10: 对，
4: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10: 对，
4: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10: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4: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0: 对。
3: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 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4: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10: 3.9， 已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4: 但是住院率高，
10: 对，住院率高，
4: 全国 17.6%，
10: 没错没错没错，
4: 云南 18.5%、安宁 22.2%，
10: 对对对对对，这说明我们
6: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
10: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1: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12: 我们说紧密型、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3: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3: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3: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6: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校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有些可以发三四千，有些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3: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10: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级以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城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出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3: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2: 首先一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建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生育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各地已经建成早孕门诊超过12000家，早孕关爱门诊目前基本实现了县级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4: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持续

0: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1: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施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早孕关爱门诊当前基本实现县级覆盖，
0: 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
1: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高发疾病，一些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上述问题时较为担忧。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李荣解释，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良性疾病，不需要过度恐慌，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应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由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
2: 子宫肌瘤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形成瘢痕子宫。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1: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解释，通过规范的产前筛查，能够筛出绝大多数常见或较为严重的出生缺陷。
3: 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说唐氏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这种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明显的四肢短小等等，这些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是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正式启动的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
6: 优化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7: 按照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12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11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8: 这一次呢，在第11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

0: 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寿险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2: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0: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0: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1: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正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6: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5: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7: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5: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8: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5: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9: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5: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10: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可

0: 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1: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2: 从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36年。
1: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3: 大战降临。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3: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6: 暂行规定呢，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7: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3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8: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7: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8: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 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啊、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1: 终极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8: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5: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多电到50多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三分之一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3: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 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5: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

0: 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的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2: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3: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8: 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大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7: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尝试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

0: 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2: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3: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1: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4: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1: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才柳：
4: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0: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2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7: 好的啊，那么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的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还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啊，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体大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个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2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9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9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 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祖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主持人，
0: 嗯，好的，周宏源。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掖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

0: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2: 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0: 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作用，但是伤害很大。
2: 对，是的。
0: 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2: 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刻，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 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一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
2: 了。对，直接就出人命，
0: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2: 对，是的，是的，
0: 危险啊。那替来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2: 是。
0: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插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来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一乙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来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0: 对。
2: 但是你在使用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是说这些人他还好，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一乙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来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0: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2: 社会公众，对，是的。
0: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2: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二氟一乙酯还有替来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来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开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还有呢它属于一些派电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二氟一乙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0: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2: 是的
0: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
2: 是。
0: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2: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0: 对。
2: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 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能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病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上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病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0: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2: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2: 隐秘性更强。
0: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0: 可能做的很多。
2: 对，
0: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2: 是，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2: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长块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0: 是，
2: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0: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2: 对，
0: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
2: 对，警犬
0: 他们应该也是这个嗅觉方面。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 几个这个大类，
0: 嗯
2: 啊，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一些研究。

0: 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9: 你好。
0: 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说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近年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19: 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啊，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啊，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实际上呢
0: 不靠段子，靠物理手段。
19: 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吸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你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

0: 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啊、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啊、这个人是那个法拉第的老师，啊、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气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呢，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他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他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大货机油啊，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毒品，什么阿尔弗乙醚酯这些，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受到这个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笑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1: 上不来气儿。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丁烷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而且我发现像笑气哈，它化学式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管控的物质。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0: 那不能啊，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笑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电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尤其
0: 是
1: 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0: 对，没错。
1: 对，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啊。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

0: 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用，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性之外，它也有具备这些精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1: 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原理。
0: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啊，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 是，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甲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说这个孩子，通过一些就是外部的作用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它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去刺激它，让它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正常的这个运转。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它有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对，
0: 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他的这个分泌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他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啊，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的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当然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啊。
0: 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使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啊，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 理解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
1: 嗯，
0: 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
1: 嗯，
0: 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就是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
1: 嗯，
0: 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那个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
1: 嗯，
0: 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他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这些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纯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它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它那个煮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的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 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

0: 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2: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红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个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峰丛的、峰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然后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像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1: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2: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 单叶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0: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1: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2: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这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化壳，这个风化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化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1: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2: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

0: 你本来走的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胶上面，那一层薄薄的不足五厘米厚的那个风化胶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湿毁你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有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里头，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损坏掉，就再也没有了。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化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

0: 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1: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就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啊、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0: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1: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2: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琦，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 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的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4: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7: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4: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8: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4: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9: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3: 中国 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一

0: 地散布，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
0: 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2: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 30%， 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面对不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2: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我凭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2: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3: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

0: 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4: 从早晨6点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15: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6: 我一辈子不谦虚的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17: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6: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的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 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变。
17: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8: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除了字，他就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自己把他图片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17: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6: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 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7: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16: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7: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16: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17: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16: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那在松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7: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16: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17: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16: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的，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7: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6: 那时候火车挤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位置坐，更别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那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17: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10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11: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17: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16: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17: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16: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都是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19: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20: 我当时在海豚塔一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19: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21: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9: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13: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22: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1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23: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 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

0: 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1: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那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哎，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5: 昨日新闻重现，
2: 万然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
6: 是。嗯，
2: 但是

0: 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1: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有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0: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1: 是。
0: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1: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一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他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种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0: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1: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 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 70%-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0: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1: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0: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荐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1: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0: 更隐蔽了。
1: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 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2-3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 不让你去进行夜间视频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他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在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的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0: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1: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0: 对。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他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他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东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

0: 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
1: 嗯，
0: 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然歌词确实好。
2: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才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才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1: 周晓燕老师，他说才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才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

0: 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鞭子抽啊声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71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
1: 啊，
2: 给我，当时坤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哥最喜欢这个
1: 啊。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来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顾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

0: 到的。那么后来我就讲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瑜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样。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秦娥特别难堪地说，
5: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6: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4: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5: 我也不知道，阿姨。
6: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5: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4: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秦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秦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6: 那还是为了你吗？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
4: 哎，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6: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4: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秦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秦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6: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
4: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秦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功力里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功力里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秦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
6: 一看一秦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功力里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功力里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一清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清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一清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一秦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宫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他就不再上这个戏了。他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7: 不，我不。
6: 易清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他的真心话。今天排练他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7: 不，我不嘛。
6: 易秦娥的态度很坚决，他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秦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7: 不，反正我不。
6: 为啥不？
7: 反正我就是不。
6: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7: 我就不。
6: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7: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6: 易秦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清河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7: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6: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易秦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7: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6: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水沟的烧水壶和一项投资数千亿、受益人口过亿的超级工程。连接他们的是民生所需，是执政党的为民初心。

位于浙江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收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老旧铝制烧水壶。打开壶盖，厚厚的水垢令人惊讶。这水垢不是江南水乡的产物，而是来自华北平原，那里人口稠密，但水资源短缺。曾经有几百万人不得不长期饮用高氟水和苦咸水，烧这样的水喝，不仅会令壶壁附着越来越厚的水垢，更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立场出发，自1952年起就开始了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通过。南水北调宏伟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南水北调工程的坚强保障，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论证阶段长达50年的时间，50多个方案的科学比选，24个国家科研设计单位，沿线40多个地方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研究，110多位院士献计献策，6000多人次专家参加论证，几代人接力，终于绘制出一幅跨江跨河、跨省跨市、气吞山河的调水蓝图。施工阶段，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大流域，沿线10余个省区市，铁路、交通建设、水利、电力、文物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数10万建设者，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中央层面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且统筹4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求，在调水规模、路线选择、工程形式以及建设先后顺序等问题上反复比选、优中选优，使各项繁杂工作有序推进。2014年12月12日，随着

态环境复苏。南水北调，作为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规模最大、调水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难度举世罕见的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造福于民的决心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伟力，是中国之治的最好诠释。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前面讲到，圣道主张侍卫足以驱贤，拥有高位重权的君主能够服众，能够得到众人支柱，虽然自身不孝，也能够推行自己的命令。圣子威德中就提出了身不孝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因此，如何借助众人之力、众人之智，是拥有权势的君主急需解决的问题。圣子明杂中提出了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观点。圣道认为，臣下做事而君主无需做事，君主安逸享乐而臣下辛苦工作，这是君主和臣下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原则。臣下竭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把自己职责内的各种事务完成好，君主无需参与，坐享其成就可以。无事就是无为，事事就是有为。臣事事而君无事，就是臣有为而君无为。如此，国家的政事就可以办好，这就实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圣道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才是治之正道，因此对人君自任而公事而臣不事事的逆乱之道进行批评。人君自任而公事就是君主有为，臣不事事就是臣无为。如果君主处于上位却事必躬亲，在臣下之先就把各种事务都完成，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承受辛劳，臣下反而安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臣下不敢抢在君主之先去做事，就会把自己的智慧掩藏起来。在出现问题时，臣下还会去指责君主，这就是君臣之道颠倒，会导致臣下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而且，君主的智慧未必高于所有人，想要事事做好，他的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办法满足。即使君主拥有最高的智慧，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以一人之力供养天下百姓，就会劳累疲倦，最后还是不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无论君主的智能处于怎样的水平，有为而治的结果都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这样来看，君主的无为

不仅可以通过臣下的有为来实现，而且是应该遵守的治理模式。君主任用臣下，而不要亲自去完成具体的事务，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均由任职的臣下去完成，这就是臣事事。君臣关系的顺逆决定了天下国家的治乱。圣子之中也讲，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故郎庙之才盖非一木之枝也，翠白之裘盖非一壶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师非一人之力也。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都不是由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就像修建宫殿庙堂所需要的木料绝对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就能满足的，一件纯白的狐皮大衣绝对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如果君主能够汇聚众人之力，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事务，这就会给君主带来福泽，治营天下。择吉欺君，就是民杂所讲的沉浸治理以善其事，而君无语焉，养成而已。那么如何能让臣下尽职尽责完成各种事务，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无不为呢？郑道在因循中提出了因人之情的观点。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因是因循随顺的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而人之情就是自为。自是行为的目的，自为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圣道认为，没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的，人莫不自为也。他还举例说，匠人成棺而无赠于人，利在人死也。匠人做棺材，他并不是憎恨他人，但是他希望他人死亡，因为别人的死亡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家富则叔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力不足相容也。家族富有的情况下，关系疏远的宗族都可以聚在一起，家族贫穷的时候，手足兄弟都会互相背离，并不是兄弟之间不相爱，而是利益的问题。而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因循和利用人的这一倾向，因为人的自为，就会为了丰厚的报酬而努力，这样才能够为君主所用。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也。各种人才能够为君主所用，就能成就君主的丰功伟业，这就是因则大。而如果要把人们的自为变成为我，让他们都为了君主的利益考虑和行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被君主所利用，君主的事业就无法成功，这就是化则细。君主要任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但也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圣子民杂就讲到，民杂出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各自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民众的常情。君主应该做到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恤之。这里的因偏向利用的意思，因民之能为资可以联系前文的因人之情来理解。因人之情强调的是人自为的共性，因民之情则强调了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差异性。君主处于上位，应该对各有专长的人才兼容并蓄，而不设定条件来要求别人全部满足，也不以一个标准对不同能力的人进行取舍，这样能力不同的人都能为君主所用，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俸禄，这就是以能受事，以事受力。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报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得到的赏赐和钱财，这就是上无限赏，下无限财。除了要依据人的能力用人之外，圣子威德还提出了工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就是让工匠不兼做其他的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的官职。他认为工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就容易完成，士人一心一意地恪守一个官职就更容易胜任，

韩非在定法中讲，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命而择时，操生杀之秉克群臣之能者也。他提出了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圣道思想中也包含了这种用人之术。所以说圣道思想中也兼有法术事三个方面的内容。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加强股四头肌锻炼，保护膝关节。

0: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出点子，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的那么快。
1: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0: 对， 对，
1: 好，
2: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1: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好，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3: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1: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3: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啊，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3: 对，
1: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3: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哈。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1: 一起伸直，
3: 挨在一起，非常好。那慢慢的呢，把我们的膝盖弯曲到30度左右，两个腿一起弯曲。
1: 弯曲到30度。哦，就是脚跟不要沾地，是不是？
3: 对，
1: 悬在空中。
3: 这个时候再尝试伸直。
1: 哦，
3: 这个就是大致的动作。那么我们有两点呢，额外的。第一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水平啊，可以加在脚跟这个位置，
1: 用脚夹住，
3: 非常好。夹住了之后呢，再伸直腿。伸直腿以后啊，我们体会这个点开始发力啊，让它夹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哎，非常好。五、四、三、二、一。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来，再伸直腿，夹住，
1: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
3: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伸直，慢一点，伸直。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20-30甚至30-40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
1: 啊。
3: 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酸酸的这种疲劳感，才能表示它有效的刺激
1: 啊。
3: 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
1: 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20-30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2组-3组
3: 左右，对，
1: 2组左右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
4: 谢谢。
1: 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3: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
1: 啊。
3: 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

0: 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1: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0: 走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嗯，
0: 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
1: 哦。
0: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
1: 哦，
0: 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1: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啊，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
1: 嗯，
0: 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
1: 啊，
0: 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但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
1: 对啊，
0: 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他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呢似乎好像磨损的程度不太一样
1: 哦，
0: 好像右脚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比左侧呢似乎要多一些。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在走路的姿势上一定是有不同点的，
1: 所以再结合他们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您的观察，他们的行走的动作都不够标准，都有损害我们膝关节的可能性，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并不想抹掉大家走路个性的部分啊，这个是就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声音一样，但是良好的或者说减少对关节损害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应该掌握，
1: 嗯，
0: 让它纳到我们自己的行走中去。那么有这么几点，第一呢，确实应该降低我们走路的这个步频和步速，
1: 嗯，
0: 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啊，我们赶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跑，你对的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1: 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
1: 啊，
0: 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
1: 哦，
0: 哎，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
1: 嗯，
0: 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
1: 啊，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
1: 嗯，
0: 那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可会看到这三条哈，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
1: 嗯，
0: 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
1: 哎，
0: 就是我们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0: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
1: 哎，啊，
0: 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
1: 嗯，
0: 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

0: 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是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锐痛或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1: 是，
0: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mar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要等喜坦坦。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0篇古诗词《示儿》。《示儿》，宋·赵凡。我昔读书夜答尘，高竹且记记已新。年来见之得利处，单瓢陋巷望其贫。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共朝夕。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
1: 此篇为赵藩久居玉山岁寒溪轩，写给家中子女的劝勉诗。全诗以自身苦读经历为核心，循着忆旧求学、悟道修身、叮嘱后辈、警示劝诫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质朴，如同父子灯下闲谈，全无雕琢辞藻，先追忆年少清苦读书岁月，再抒发读书带来的精神富足，继而对比两代人生存境遇，叮嘱子女自立，最后以终身遗憾警示后辈勤学，将回忆、自省、期许、劝诫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意真切，尽显玉山文人世代崇文安贫向学的家风底色。首联：我昔读书夜答尘，高竹且敬记已新。开篇直抒往事，落笔便道出诗人年少求学的艰辛。从前我读书常常通宵达旦，直至拂晓，照明的蜡烛燃尽，便劈柴点火，接续光亮，继续诵读。高竹注释为蜡烛，对应赵藩常年在普宁寺旁岁寒烟独居治学的日常，一句写尽寒门学子求学不易，以亲身经历开篇，为后文劝勉子女铺垫真挚底色。颔联：年来见之得利处，单瓢陋巷望其贫。承接首联的求学往事，写诗人半生读书悟出的真谛。年岁渐长，我才体会到读书修身真正的益处，哪怕身居简陋屋舍，家境清贫，内心也充实安宁，全然忘却物质的匮乏。诗中单瓢陋巷点出论语颜回安贫乐道，恰好对应岁寒烟地处南山武安山下清幽简朴的环境。注释里未见止形容治学永不停歇，正是诗人一生的写照，哪怕清贫，治学之路从未停滞不前。颈联：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共朝夕。由自身感悟转向对子女的叮嘱，是全诗温情的过渡。你们这一生必须依靠学识品行自立于世，万幸的是你们不必像我年轻时一样每日砍柴挑水为三餐生计操劳，拥有安稳读书的条件。薪水本意砍柴挑水，只待谋生劳作。诗人以两代境遇做鲜明对照，藏着为人父的体恤与珍惜当下读书时光的叮嘱。尾联：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这是全诗的核心主旨，也是最恳切的警示。如果年少时不肯在经史礼乐典籍辞赋上下苦功，等到年岁长成再心生悔恨，终究于事无补。注释中说明，此处文学并非现代散文小说，而是先秦以来礼乐典章科举治学相关的全部学问，一句直白有力点出荒废学业终身遗憾的道理。 通篇以人生成长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求学之苦，读书之乐，爱子之心，劝学之切，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贴近日常，平易通俗，却字字藏真心。诗中以玉山本地古迹岁寒烟、南山五安山为生活背景，将个人山居治学的亲身经历化作传世佳训，情与理浑然相融，全篇不堆砌典故，不铺陈辞藻，于朴素家常话语间写出玉山自古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乡土精神，家风温润，读来引人深思。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吃十万个冷笑话。哇，古人说啊，业精于勤，行成于思。那我都做了这些呀，怎么还没成功呢？哦，终于我发现原因了。业精于勤而荒于家长反对，行成于思而毁于外行指挥。大家好，我是人生道理的总结家常天娇秦瑞。
4: 这两天啊一直在减肥，每天到了晚饭就吃一根香蕉啊，一个苹果呀，一到深夜那叫一个饿呀。朋友们，我连续三天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一只小狗在垃圾堆里边刨吃的。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我在垃圾堆里我翻吃的时候，我这个爪子的使用程度啊是一碗比一碗强啊。大家好，我是很快就能在梦里吃到食物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4: 哎，难过啊。
3: 怎么了？
4: 女神刚刚在那儿，我都没敢跟她去表白
3: 啊。
4: 现在想想我觉得很可惜，就觉得自己很怂啊。
3: 我也这么觉得。
4: 嗯，你也觉得可惜吧？
3: 不是，我说我也觉得你特别怂。嗯，
4: 昨天下午我出去办事儿，我看到马路边上有个美女在朝我招手呢，我心中当时那个狂喜呀、啊！走到她的跟前，我就说了：“有什么需要帮忙吗？”美女很惊讶：“
3: 我好像不认得你吧？”
4: 我感觉自己被耍了，我当时有点生气，我就说：“你不认识我，你为什么向我招手呢？”
3: 天热呀，拿手扇风啊，谁朝你招手了？我大姨给我介绍一个人，说这条件挺好的，然后我们俩在微信上聊了几次之后呢，他一直不约我，我就不抱希望了。忽然昨天打电话给我说约我喝下午茶，我就应邀前往。这聊了一会儿呢，我就问他：“你怎么今天想起约我了？之前没时间呢？”
4: 啊，我一直有时间，就是我抢的这家店的优惠券今天才能用，就你喝那杯花茶用券以后才5毛钱，多划算呢，约个会。昨天公司聚餐，我们老板就多喝了2杯，就说我一无是处，我当时特别受打击，我辞职的心都有了。幸好这个时候老板娘出来帮我解围了。
3: 哎，好儿好，喝多了你不用在意。
4: 没事儿。
3: 哎呀，其实你有很多优点的。
4: 哎，没事儿没事儿。
3: 哎，真的，比如说你，好，不谈这个了，大家多喝一点啊，聊点别的。上班的时候我收到那个网购的零食，我就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让这个楼下超市老板帮我来检查。下了班我就去取快递了，我就看见那老板啊盯着打开的包裹，默默地喝了口茶，缓缓地起身，看到我走过来，他就幽怨地跟我说：“
4: 小姑娘啊，你说每次快递我都帮你拿，拿就拿了。”
3: 谢谢谢谢。
4: 你今天买的这些个玩意儿我店里没有吗？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商业互吹，这是网络词汇，就讲好朋友之间啊，这是一个必备技能，互相夸奖对方很喜欢的东西，或者夸奖对方本身的一些特点，别人高兴自己也很开心。有些人明明知道你喜欢这样东西，我偏偏在你面前说这样东西坏话啊，心情很不好吗？你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商业互吹的小伙伴。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探寻一下女生之间都是如何商业互吹的。
2: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2: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6: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2: 起晚了，
6: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6: 好嘞。
10: 我的妈，就比如说谁发一个朋友圈，下面
11: 哇，姐妹这个也太好看了吧，我太渴了，姐妹你也给我冲，你穿上一定比我也好看。
10: 好的姐妹，我现在就去冲一个。空间也有啊，微博也有，微信朋友圈也有，都有，就觉得特别好玩吗？女生这样子可能就是这样，女孩子她们相处方式吧。
12: 有一个同桌，他当时就是特别喜欢整他的头发，有的时候整得很奇怪，把刘海都卷成一个一个卷，看起来像狮子的那种，但是他还是希望别人夸他。我那段时间也是吃胖了，为了想让我夸他的头发，他就不停地跟我说，我感觉你最近瘦啊之类，明明跟事实相反，但还是要拿出来夸人。
13: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舍友，他就在群里问怎么能将手机上的东西投影到电视上，然后另一个舍友就说，就告诉他的方法，夸我，快夸我。然后我就在那夸了一气，啊，你真是我的最美丽的好朋友，哇，你真棒啊。夸完了之后加了个呕吐的表情包，特别不走心。像这种互夸，刚认识的一些朋友我是不敢这么说的，要是一下玩笑开大了，然后触碰到他的底线。
14: 有塑料，我本人其实长得不是很好看的，然后包括就是身高也是嘛，像我的话我只有1.58米，但是其实穿鞋都能到1.6米的人，但是人家就哎呦你的就是腿就是怎么这么长，就是那种哎，反正女生都会被。如果跟我比较熟的像我闺蜜这样子跟我讲话的话，我是无所谓的嘛。就像有一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是在你特别得意的时候，不是姐妹之间会经常泼你冷水吗，就是让你不要得意忘形嘛，对吧。
15: 我朋友都很逗，然后他们就关关赞一下我刚发朋友圈。我就是一般就是比较喜欢打游戏的那种女孩子，然后可能就游戏结束再回复他们。

0: 宝真美，然后他们就很开心。我每次要发一个自拍的话，然后他们也会在下面说，哦，我的宝贝又没了。虽然就是说这些可能不是他们就出于真心的，但是我们关系好是真的。
1: 我有两个专业见到我的面就开始夸我。这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原来我们三个总在一起玩，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升学了，他们两个就是都去已经各自去上班了，难再见到了嘛。一见到了以后就是能互吹三天，专挑人不想听的话说。比如我现在身高是178，然后呢，我一般在网上买裙子的话，不都会就是比较短嘛？然后他们就说：“对，洋洋，女神你又长高了是不是？”然后还特意为了我把微博名改成了“洋洋今天长高了吗？”对，就明知道我的身高已经非常限制我买衣服和找对象了，他们却还要这样刺激。虽然也很生气，没办法，谁让是塑料姐妹？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吧，就是也不至于朋友见面特别的尴尬，就是这样开开心心的就好。你就听一乐，然后他们也听一乐就好。商业互捧那才是真姐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满会测。
2: 晚上穿上舒适的衣服，舒适的见面，然后去便利店，并能聊聊自己的苦恼。要是小区里有这样的好朋友就好了。大家好，我是需要一个随时见面不需要打扮的朋友的酸辣椒正好。
1: 大家记住了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对你说那些难听的损你的话，而且还以此为乐的。那些说难听话的人，那不是朋友，就是打心眼里看不上你。你不会把这种人当朋友吧？大家好，我是你的真朋友常天教秦瑞。正好你看看我今儿这一黑眼圈。
2: 哎呀，你是长了两颗覆盖眼睛的大痣吗？
1: 什么鬼？
2: 太黑了。
1: 我是熬夜熬的。
2: 熬夜熬的呀？
1: 啊，
2: 熬夜。熬夜去查点痣注意事项啊。
1: 哎呀别别，你绕不过气了是不是？
2: 好，你说吧。
1: 昨天熬夜那是接了个朋友的哭诉电话，哎呀感情那个痛苦哦。
2: 哎，没有恋爱谈不可怕，谈一场异地恋却难以维系啊，才是最可怕的。还是你这样最好，一辈子单身。
1: 哎哎，怎么回事？这是我大半夜的还安慰你。
2: 哎算了，你这朋友啊，我估计太难过了，伤糊涂了。其实我懂，异地恋嘛是很难的。
1: 等说等没说，是这样的啊，有句话说得好嘛，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
2: 啥都爱押韵。
1: 那我记得两年前我看一个综艺，就是给那单身女明星找对象那个。
2: 哦，我家那单身，
1: 不是我家那闺女。
2: 啊，我家那闺女。对对对，
1: 有一次陈乔恩啊遇上了一个特别好的男孩，但是这姑娘一上来就非常警觉这个异地恋的问题。
3: 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常常聚在一起，就是没办法见到面，所以就我觉得很比较难维持。嗯，我觉得见不到面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见不到面，其实人会很生疏。
4: 对。
3: 那你有想，如果以后我们要常常见面的话，怎么办啊？你在马来西亚，我在北京，哎。
4: 我觉得可以安排。
3: 我安排。
4: 嗯。
3: 你要过来看我是吗？
4: 可以啊。
3: 但你每天要工作，怎么可以过来看我？一个月可以排个五六天吗？
4: 五六天
3: 了。不行
4: 了。其实还可，有可能。
3: 是吗？
2: 异地恋真的是挺难的，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的。
1: 怎么你这句话都学了去了？
2: 接上了。哎，我问你啊，异地恋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
1: 为什么呢？
2: 今天的辣椒家族欢乐派就和你一起品味这道爱情里的柠檬大餐。
1: 有人说，异地恋是两个人的恋爱，一个人的晚餐，一不小心就孤独到发慌。
2: 别人的恋爱都是这个人好不好的问题，你的异地恋是这个人我信不信的问题。
1: 是的，不信任和猜疑是可以终结一段感情的。
2: 除了安全感和缺失之外，异地恋还很酸呢。
1: 爱情里的柠檬大餐吗？
2: 别的情侣手牵手肩并肩，而你明明有对象，你活得像个单身汉一样。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女同事啊发一条这样的朋友圈，
1: 我太难了，从公司塔楼出来发现下了雨，被困住了。下雨的夜晚，看着有的人成双成对打着伞，还有男生来接，而我只能独自在风雨里凄凉，太惨了。
2: 类似的事情随便一说，那就是一部琼瑶小说啊。
1: 生病的时候只能隔着手机屏幕说一些没用的废话，却没有办法冲到你面前给一个慵懒，给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慵懒的温抱。还有异地恋会产生各种隔着屏幕的误解。曾经有个小姑娘跟我哭诉过，
1: 我就已哭湿了枕头说不出话了，对方却以为我耍脾气不理我。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2: 堆积起来慢慢就压垮了一段关系了。而比所有这些更难熬的，我觉得大概就是思念这俩字儿吧。
1: 下雨天可以自己撑伞，生病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真的忍不住想你。
2: 还有所有的微薄的工资和生活费全部化作厚厚的一沓的火车票和飞机票啊。
1: 去的时候是高铁，因为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见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绿皮火车，因为约完会之后存款就告急了。
2: 异地恋真的很艰辛啊，有的人对着手机哭，有的人对着手机笑，最后连分手了都没能抱一抱。
1: 但有的人是好几年的两地奔波，几万块的火车票、高铁票、飞机票，终于换来两本结婚证。
2: 熬过去了就是结婚，熬不过去那也是青春。
1: 希望听节目的各位都能跟喜欢的人走到最后。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昨晚睡觉前，小侄女哭着跑来找乐悠悠说，
5: 哥哥，我爸妈又打架了。
4: 于是乐悠悠就赶紧过去劝她。
6: 哎呀哥姐，你们也真是的，这夫妻间要相互忍让，你们是吵架呀打架的，要考虑一下孩子嘛，这孩子多可怜呢。
4: 乐悠悠马上又安慰小丫头说，

0: 不要怕啊，宝贝，姑姑已经跟他们说了，你爸爸妈妈保证以后不打架了。
1: 这个时候，小侄女哽咽着说：“
2: 那姑姑，那你把欠我家的钱还给我们吧，这样我爸妈才不会打架了。”
0: 啊，你们这一家人套路也太深了吧！
1: 你的感情路不顺吗？
0: 很顺啊，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啊。顺到不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我感情路很顺的。最近出差，乐小哈的女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最近在减肥，乐小哈劝他：
1: 哎呀，我跟你说，减肥是不能靠节食的，要多多锻炼，你知道吗？
3: 嗯，亲爱的，我知道了。所以上周啊，我们去吃自助餐、烤肉、火锅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是跑步去的，我都听了你的。我一边吃这些东西，我还锻炼了身体，我是不是棒棒的？